0: 都现掉来的。
1: 人这么少，能有气氛吗？
0: 哎呦我的妈！这帮一个孩子盯十个，全是精英啊！
1: 大成子，我告诉你啊，这次歌手到这儿宣传，我们公司相当重视。你把气氛给我整足足的。另外，咱俩头一次合作，你可千万别给我整砸了。
0: 张经济，你放心啊，我们鹅卵石礼仪公司业务相当硬了。近年来培养出一大批职业粉丝，
1: 行，
0: 捧红不少人，
1: 就是你就说就多少钱吧，
0: 多少钱呢？这少五十不能干，我就多少钱呢？你
2: 一共三千，
1: 三千了，太贵了。
0: 这平时一个人都300，今天给你打50%，一个人150，你要行，先交50%定金。
1: 你别提定钱的事儿，办事以后我全都给你，你给我介绍介绍。
0: 啊，第一次跟你办事，我谢谢你。
1: 哎，放心吧。
0: 孩子们，来过来，来啊，来，向我这看齐，向他那旮瘩看。

近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蝶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嘿，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嗯，可以。”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不，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假行家吗？这两间门面就2000，太贵了。啊，不。您看呢，这儿还这么些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1-2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3间房，还有2间堆房。满大爷一听啊，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满大爷一想，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多少人，归了包尊3口人。俩大人一孩子，后头有3间房。

搞过这买卖来，我们也就搬这儿住来了。贾行家家里又没人，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不就2000块钱吗？这是500，先给您这定钱，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另外呢，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就得给我们腾房，到3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

0: 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人家来买药，现在把你给卖了，走，跟人家走吧。
1: 往外就领。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0: 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啊。
1: 胡说八道吗？这不是？那能卖吗？你别闹了，
0: 他能卖吗？告诉你不幸的事情嘛，连我一块儿走，我们爷俩全卖了。
1: 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哼，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
0: 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我们爷俩是药材，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

0: 老师、啊、我来是要给他人请个假、啊、我要带他去相亲。
1: 哎呀，相亲的日子能不能改一天呢？
0: 相亲的日子不能改。
1: 为什么呀？
0: 哦，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查过黄历了。
1: 非洲还有黄历呢？
0: 有，非洲黄历很黄啊，很准。他人走，跟妈妈走了。
2: 妈啊，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已经有。

0: 来，面对面站好。
1: 好，
0: 一鞠躬，一生一世不后悔。新郎新娘嘴对
2: 嘴，大家鼓励一下，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0: 亲一个，亲一个。哎呀，妹妹呀，
2: 哥，你可来了。
0: 妹呀，
2: 哥，
0: 哎，
2: 他们干嘛呢？
0: 这不正走流程吗？你来的正好，这就是你的事儿。来来来，站好，站好，站好，站好。哦、来，新郎，站、哦、最后一下，新郎新娘入洞房。
3: 好嘞。
2: 啊，等一下，啊，我们娘俩忙活半天，怎么他们俩进洞房了？
0: 阿姨，谢谢你们娘俩帮忙啊！今天就是他们俩结婚。
2: 哦、no， 你搞错了，今天是他们两个结婚。
0: 别、啊、是他们俩结婚。
2: 他们两个结婚。
0: 他们结婚。
2: 他们两个结婚。
0: 等会儿。好家伙，两个新娘子，一个新郎。郑凯，啊、你艳福不浅呢你啊？
1: 还行，
0: 我夸你还行。
2: 你别碰我女婿。
0: 我也会，你看他怎么一，我不跟猴一般见识。
2: 好，你弄不过猴。
0: 阿姨，您怎么还护着他？您没看出来吗？他脚踏两只船。
4: 郑凯，到底怎么回事？
5: 卡瑞，你就说实话吧。
2: 卡瑞，到底怎么回事？
6: 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才是骗你的。
2: 骗妈妈？
6: 是我让老师假装我的心上人，这样你才不会逼我相亲。
2: 哦，你为什么骗妈妈？
6: 妈，我不想这么早结婚，我要去中国留学，我要跟中国人一样撸起袖子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排空一切不必要的想法，就安静下来听一首歌。而此刻我也在这里陪你听一首歌，我是贾妮，我们继续来听陶喆《爱很简单》。

这首重节奏的舞曲《少女的祈祷》传递了不珍惜的我不要的宣言，也鼓励女性自信面对的爱情。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突破性的凄美情歌，来探讨科技时代的最远距离，展现了王心凌细腻内敛的成熟唱功。

唱《怨妇情歌》，曲风和唱功都有了明显进步，也展现了突破自我的决心。专辑在音乐品质和态度表达上诚意满满，但是歌词和风格的统一度稍有遗憾。如果你是关注他成长的听友，那么这张专辑能让你看到一个更真实也更有棱角的王心凌。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把专辑中的这首《我懂了》送给大家，祝大家午间愉快。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服务编

0: 是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医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7月1号就正式被纳入医保内补贴用药了。咱们农村的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够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大家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非常高兴。因为医保给报销65%-80%之后，大家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临床好药，这样的二代原研药，您将没有任何压力了啊！所以大家每天呢，你看争着抢着啊，打电话报名啊，就抢占每天仅有的那20个名额。但是我也听说了啊，有一些朋友呢，心里还在犯嘀咕，说真有这么天大的好事吗？那今天老孙呢，郑重的跟大家承诺啊，您放心，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啊！大家伙现在用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居民医保啊，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给您报销啊，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现在国家政策，你像鼓励生二胎啊，就给发这个育儿补贴吧啊，像您孩子免费上这个幼儿园，是不是啊？还有就像家电补贴、汽车补贴都给国补，其实是一个道理。虽然说咱们国家现在呢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了啊，无论是说这个经济实力也好，还

更吓人了，不仅是超过了2亿人，而且还占咱们每年总死亡人数的1/3。在这篇报道当中啊，还提到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每年总死亡人数高达960万人，其中这个老慢病的总死亡人数就占到了83.3%。哎呀，看到这组触目惊心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啊，我老孙这个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儿啊，也是格外的沉重。这几年咱们国家你看每年呢，这个在扩建，大到三甲，小到这个各种门诊，每年都在新增很多很多医院，可是老百姓仍然看病难啊！你不管什么时候你到医院去看去吧，都是排长队啊，各种检查折腾人呐。很多老百姓大部分收入都用来看病吃药了啊，也有些人呢为了说治好病啊，甚至啊把这个半辈子积蓄都给掏空了。可是到头来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那我身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不敢说自己医术绝顶啊，当然也更没有能力说去包治百病，但是我一辈子从医啊，我始终坚守医者的初心，就是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呢？那看到这么多的老百姓被慢病缠身，求医无门，久治不愈，我实在是不忍心坐视不管，我必须要主动站起来，把咱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能治病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原研好药带给更多饱受慢病折磨的患者朋友。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凭借扎实的8期临床数据啊，数十万铁铮铮的真实康复的病例，更凭借药效强劲、见效精准、安全无副作用的优势，在上千种药品当中啊，也是经过层层的筛选，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呢脱颖而出。就在今年的7月1号，正式被纳入医保补贴用药。过去是5600块钱一副药啊，你药效再好啊，

0: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0: 哎呦妈呀，这孙老师，哎，我这激动啊，我不知道说啥了。
1: 你别激动啊，你慢慢说，你想说啥就说啥，想问啥就问啥，别紧张啊。
0: 孙主任，您给推荐这个专利补续方哈？
1: 嗯。
0: 哎，这药太好使了，我们的钱没白花呀。
1: 没白花是不是啊？没白花，你应该是老朋友了，这么说呀？你老朋友，你紧张什么呢？
0: 老朋友，哎，我老伴儿哈，高血压都十多年了，就两年前脑梗
1: 儿。哦。
0: 哎，直接就不能动弹了。这孩子哈都在外地。
1: 嗯。
0: 哎呀，这黑天白天哈，就我一人伺候。
1: 嗯。
0: 我都快跟那熬不起呀、啊。要不是用上这个国家补虚方哈，我觉得我都得死老头前面。我家老头哈、
1: 嗯，
0: 他是左侧胳膊和大腿不能动弹。
1: 嗯，
0: 他自己就是喝水端个饭碗都不行。
1: 嗯，
0: 您就更别说那个翻身走路了。
1: 嗯，就不能、
0: 哎。你说他170-180斤的大体格子，
1: 嗯，
0: 那我才100来斤儿。
1: 嗯，
0: 哎呀，就天天给他翻身哈。这都快两年了，我真快挺不住了。
1: 哎呀，确实也难为你了啊，非常辛苦。老话不是讲吗？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真是这样。
0: 是，我本来以为哈就这样。
1: 嗯。
0: 您有一天我听广播，哎，听到一个患者哈和我老伴一模一样。
1: 嗯。
0: 就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吃好了，哎，那会儿我也没合计能彻底好吧哈，
1: 嗯嗯，
0: 我就合计，那但凡能好一点儿。哎，我都能轻松一点儿，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1: 嗯，你这么想就对了啊。一个药好使不好使，管用不管用，你必须你得试一试才知道啊，对不对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告诉大家，真金不怕你火炼。
0: 哎，对，我哈现在就信您这句话了。
1: 嗯，
0: 就我老伴儿哈病得挺严重，
1: 嗯，
0: 买回来以后哈，就是你们建议一天吃3次。你说孙主任，你说我合计你再快也得10天8天的有效果吧。
1: 嗯，
0: 哎呦吧，没想到这刚吃上头一天，
1: 嗯，
0: 我不怕您笑话哈。
1: 我不笑话你，笑话啥呀？嗯，
0: 他以前吧也放屁，
1: 嗯，
0: 就是那种，
1: 嗯，
0: 哎小蔫巴屁，哎你说，
1: 嗯，
0: 这吃上头一天哈，
1: 嗯，
0: 哎呀妈呀，光光放老多屁了。
1: 嗯，排气了。
0: 啊，然后一下午哈，就我足足往外排了3泡屎，
1: 嗯，
0: 老臭了。
1: 嗯嗯，
0: 这我形容有点不恰当哈，
1: 嗯，
0: 当时就是那种，死猪烂狗的气味儿。
1: 嗯，
0: 以前哈，就是每天晚上我俩基本都得6点多钟吃晚饭。
1: 嗯，
0: 哎呀，当天下午都4点多，哎，他就跟我说他饿了。
1: 哦，他说饿了是不是啊？
0: 嗯嗯嗯。
1: 哎，其实呢，这就是咱们这个补四虚的这种效果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体内啊开始往外排毒了，而且长期堵在经络血管的这些浊气呀，啊，就不断的在散开了。哎，
0: 啊，
1: 哎，非常好。这说明啥呀？说明气血这个运转开了，而且这个浊气排开之后，这胃肠道的这个运化恢复了，他就觉得饿了呗。
0: 我哈就每天还总观察他。
1: 嗯，
0: 哎，我就发现哈，这脸色哈比以前变好了。
1: 嗯，
0: 哎，瞅着吧也新鲜点儿。你说
1: 流血色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哎，
0: 你说5-6天以后吧，
1: 嗯，
0: 这血压基本就是130-140，
1: 嗯，
0: 都挺平稳的，好像也就是吃完1副左右吧。
1: 嗯，
0: 妈，左腿居然有知觉了。你说有一天我给他插身子哈，
1: 哎，
0: 哎，我这指甲就抠到他了。
1: 嗯。
0: 哎，结果您猜怎么着哈？
1: 嗯，怎么的了？
0: 他腿往后一挪，哎呀，
1: 哦，
0: 我就赶紧挠他一下脚心，哎呀，那脚趾头竟然知道缩了。
1: 哦，
0: 哎呀妈呀，我就感觉哈，
1: 是是
0: 啊，
1: 嗯，
0: 我这就感觉找到门了。
1: 嗯，
0: 您说就照这样效果，他肯定能好起来呀。
1: 啊，一定能好起来，这就是咱们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这个药效霸道所在之处啊。哎，我不经常讲吗？起死人肉白骨，所以说真正的是药效强劲，
0: 嗯，
1: 治病呢确实是快准狠。
0: 对对对，
1: 哎，
0: 嗯，你说我早就合计哈，
1: 嗯，
0: 他病重就没希望了。
1: 嗯嗯，
0: 哎，我真没想到啊，你说现在用完2副药，
1: 嗯，
0: 他自己能翻身，
1: 嗯，
0: 自己穿衣服，自己拿勺吃饭，

0: 而且哈，你说就在那个床边儿，他能站10多分钟没问题。
1: 哎呦，站那么长时间了。
0: 是是，哎，对对对，
1: 嗯，
0: 哎，所以哈，我今天就想问问您，
1: 嗯，
0: 你说他接下来的药量用不用调一调啊？
1: 嗯，其实我听着我都替您高兴，而且你伺候你老伴儿这么长时间，啊，也是功不可没呀。接下来怎么办呢？你把它调整为正常剂量就行，就一天两顿就行了啊。一天两顿，一次四粒就够了。你等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咱们把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啊。我不能说保证你老伴能跑起来，但是自个儿上个什么厕所啊啊，如果说达不到我讲的这个效果，那您花这钱一个嘴儿不少，我全给你退，好不好？
0: 嗯嗯嗯，好，孙主任，
1: 嗯，
0: 真的我太相信，就是能达到这个效果了。
1: 嗯。
0: 哎呀，咱就不说别的哈，就现在不用我给他翻身哈，我都老知足了。
1: 嗯嗯。
0: 哎，这两天哈，我听那个节目说用那个居民医保直接买，还得报销。
1: 对对对，哎，得报销。
0: 这，嗯，啊，这可帮我们大忙了。我们再要买一副药。
1: 嗯，你之前是买了两副，是原价购买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啊，那一会儿吧，你这么的，你跟咱工作人员讲一下。再订一副，这样呢，这不加在一起就三副吗？三副能够按照80%的比例给你报销了。你再订的这个一副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啊，之前你那个买那两副药呢，还能给你返，大概能返8000块钱的呀啊。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啊。
1: 哎，我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拿到农村合作医疗本能给报销。我之前没用过，第一次买也能报销吗？
2: 能，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现在你只要拿着新农合的这个医疗本，或者是城里的朋友拿着职工医保本、居民医保本，都可以享受到报销的待遇，最低可以报65%。买三副药以上的呢，就能报80%。但是啊，每个地区每天仅有20个名额，才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1: 哦，那我买到的药到手以后怎么吃啊？一次吃多少呢？
2: 那你把你的病情给我介绍介绍啊，我帮您分析一下。你看这样好吧？
1: 哦，好。我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胃病，在医院里检查过。说我有糜烂性胃炎。胃溃疡。以前啊，是一口凉的都不敢吃啊。哪怕是喝口温水，偏凉一点，哎呀，这胃里啊，立马就拧着的疼啊。
2: 拧着疼。
1: 你看那个大米饭，你稍微煮硬的一点点。吃了这胃里有胀胀，喘不上气来了
2: 啊，胀气是吧？
1: 对着这个心口窝都揪着的，这抽的疼啊。这胃里还老是反酸水，弄着我这嗓子眼痒的火烧火燎的啊。每天啊，我到点就得吃饭。但饭晚了一会儿，你看这胃里啊空了就发慌。这胸口啊就开始突突突突的那么跳，你看浑身都发软，都没劲儿了。一点不夸张啊，真就是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稳了。这么多年啊，你说这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还有那个铝碳酸镁，健胃消食片，养胃颗粒，香砂养胃丸，轮番的这么吃。你看吃药的时候吧，稍微能缓解。停了药没两天，照旧又来了，疼。
2: 又反复了，是不是？
1: 反反复复好几年了，可把我愁坏了。
2: 对呀，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为啥你用了这么多的胃药还没有解决你老胃病的问题？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啊，只能暂时的缓解一下你的症状。你像这个奥美拉唑、雷贝拉唑、什么兰索拉唑，它是干啥的呢？治酸的药啊，就减少胃酸。像这个铝碳酸镁片啊，它也是能保护一下这个胃黏膜吧。像其他的什么健胃消食片呢、香砂养胃丸这类药呢，也只是能暂时的缓解一些这个胃胀的一些症状啊。其实你吃这些药，说白了，它只盯着你这个胃的这个表面的一些难受的症状，就它只管治标的啊，根本就没管你身体亏虚的造成胃病的这个根源。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虚嘛。这个脾胃它也是需要这个气血阴阳来滋养的呀，气虚会导致胃动力不足啊，那血虚呢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修复不上啊，同时呢那个气虚血虚严重了，阴阳两虚它也会越不平衡了。所以你看你胃里啊老是出现这种燥热呀、反酸的、反流啊，吃凉的不行，吃硬的不行，是吧？所以要想彻底的康复这种老胃病啊，你记住我的话，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才行，你这样才能把我们脾胃这个根基啊给它夯实了，这样呢我们的老胃病呢才能从根源上彻底康复。
1: 是啊，我听你讲这身体虚不能啊单一补，得四虚同补才能好。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情况，我得吃多久啊这个国药专利补虚方？
2: 我想还想问一句话，您这个之前您做胃镜啥检？

0: 查，当时有没有做那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呀？
1: 查过，
0: 啊，那个也查过。
1: 我做胃镜的时候，
0: 啊，
1: 那让我吹气儿，试验，说是阴性的。
0: 说明你的情况就不严重啊，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一副药就行啊。你记住啊，这个胃呢不在治在养，怎么养呢？就是要保证我们体内这个气血阴阳的这种充足充实啊。阴阳气血亏虚的人呢，我跟他讲啊，没有一个人这个脾胃功能是好的，

0: 那可太好了，我听您的，我先订一副。那每天怎么吃呀？
1: 你按照正常剂量就行啊，一天吃两次，每次吃四粒，这就是正常剂量啊。
0: 哦，好的好的。要孙主任，那我赶紧到厂外电话报名去。
1: 您应该是这个农村的朋友，是不是？你直接用那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买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孙主任。哎呀，谢谢你了啊。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

0: 9599。
1: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孙主任。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3: 哎，
2: 国家专利补助方我这个才用了7天。哎，这个效果太让我意外了。
3: 你看来是挺满意是不是？
2: 满意满意啊。那要不是发生我自己身上，我也真不敢相信。最刚开始这个药是我哥吃的。

0: 肾精不足的情况啊，自然会影响到男性功能了。更何况你早年你看也出现了这个气血阴阳的四虚啊，所以肾精不足呢就应该比别人更为严重了。但是好在啊，您现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把这个肾阴肾阳肾精都给补上来了，所以你现在呀、不但排尿有劲儿了，能憋住尿了啊，包括身体的各方面啊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啊，非常好。
1: 孙主任，
0: 哎呀
1: 甭让我意外的是哈，这个药它是真顶用啊。这个药哈

0: 那个名可别整差了，别弄差了啊。
1: 哦，好好好。
0: 哎，然后以后有什么这个问题呀、啊、情况啊，咱们随时这个保持联系，也特别希望能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祝愿你早日康复、
1: 哎、
0: 好吧。哎，
1: 嗯，好好，以后我还给你报喜继续、
0: 哎
1: 啊、
0: 再见再见啊。
1: 好嘞好嘞。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
0: 你好啊。
3: 孙主任、
0: 哎、
3: 我之前也是华院家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
3: 哦、今天呢我就想报销嘞。
0: 啊，想报销来了，可以啊、
3: 嗯、
0: 那你就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能办这个报销了。但是一定咱们打电话得记住啊，你上次用的谁的名买的，你这回报销呢还得和这个名得对着上号。
3: 哦，我之前是买了三副。
0: 啊，买三副。
3: 我都想问问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
0: 三副药咱们按照80%的这个比例报销，能退回来13000多啊。
3: 那退回来这么多、
0: 啊、
3: 那我直接再给我老伴也买三副。
0: 啊。
3: 孙主任。
0: 嗯、
3: 这没有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呢，
0: 嗯，
3: 我这真的是从来我都没有想到，这家还能。

0: 老兵合并了心梗，很危险，他建议我做支架。
1: 嗯，
0: 但是因为这血糖不是高，暂时还做不了。
1: 嗯，因为血糖高，这支架还没法做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看啊，这糖尿病一旦合并了心血管、脑血管问题之后啊，就等于说呢，你天天站在这个悬崖的边上了，啊，而且你看血管堵得厉害，你还没法做支架，那指不定啊，哪天说犯病就犯病啊，说没命就没命啊。
0: 对呀、
1: 啊。嗯。
0: 这是没有用国家专利不许放之前呢、啊。
1: 嗯。
0: 我真的是，我天天我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呀。
1: 嗯。
0: 你看俺家姑娘跟我说，我最害怕的事就是晚上接到你的电话。
1: 嗯。
0: 所以啊，他也是就是打听，看谁吃啥好药啊，有啥好的方法呀、
1: 嗯嗯，
0: 他总也是会给我买。直到听说他同事母亲也是糖尿病，
1: 嗯，
0: 用这个国家专利不许方治好了。
1: 嗯。
0: 他就是给我买了两盒药。
1: 啊，给买了两副药。嗯。
0: 对对对，以前呢，也没有吃过啥好药。这专利药啊，这一吃上，这效果呀，真是太牛了。
1: 嗯，
0: 我之前这个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吃上这个药当天，我就感觉我的身子热乎乎的。
1: 嗯，
0: 嗯，这个手一天攥个拳头，总觉得攥的紧紧巴巴的。
1: 嗯，
0: 当天吃完了，就感觉松快了。
1: 这就是啥呀？就是你这个气血补上来了，血液就能濡养我们四肢百骸了。就包括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末梢神经啊，手指尖脚趾尖这个地方啊，它血循环过去了，所以能感觉有热乎气儿了、嗯、
0: 对对对，陈主任，
1: 哎，
0: 这个好药啊，这效果呀，它来的就是快啊，
1: 哎，
0: 等到我吃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发现呢，这个眼前的小黑点啊几乎都没有了，
1: 没有了，
0: 看啥东西都透亮了。
1: 嗯，
0: 等我吃到是半个月呀、啊，这个手脚发麻也减轻了一半多。
1: 嗯，
0: 在家里走路的时候啊，也不像过去那么钻心的疼了。一个月的时候去查，这个叫什么？这个心肌的不美和什么蛋白？那个叫心肌细胞死亡的那个。
1: 哎，那个叫心肌酶谱和肌钙蛋白，这是管这个心梗的这么两个指标。你告诉我，那当时大夫说没说数值怎么样啊？
0: 大夫说都好了。
1: 啊，就是说数值都正常了，
0: 对，都正常了。
1: 哎，那非常好。这两个指标啊、
0: 哎，
1: 就是评价心梗的两个化验指标。那就说明啥呀？你说明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你的心脏的血液循环好了，心脏的功能完全恢复了，你就可以远离那个支架和搭桥了，非常好啊！哎，
0: 嗯，都是在正常范围内了。
1: 对，
0: 咱两
1: 副
0: 药吃完的时候，我这个降糖药我就全部吃完了。
1: 嗯。
0: 血糖呢也照样很平稳。
1: 餐前多少？餐后多少啊？
0: 我餐前就是5.多，5.5到5.6这个样子。
1: 餐后呢？
0: 餐后就是9.多。
1: 哎，那都好，都好，餐前餐后都非常好啊！哎，
0: 非常好。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世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
1: 弘扬传统文化，展现戏曲魅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节日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收听由小柯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节目。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中国评剧院2020年复排的青春版无双传，主演呢是中国评剧院的两位二级演员张琪和赵岩。张琪主攻闺门旦花旦，评剧李一兰李派的第三代传人，他早年受花淑兰、赵丹红、宋丽等名家指点，2020年拜刘慧欣为师，专攻李派艺术。他的扮相俊雅，音色甜润饱满，李派唱腔醇厚酣畅，行腔华美。他的文戏细腻抒情，武戏也能胜任，既能演传统古装的闺门旦，也擅长现代戏、新编戏里边内心层次丰富的人物，是中国评剧院新生代主力旦角演员。赵岩主攻文武小生，是评剧张德福张派小生的亲传弟子，北京戏剧家协会会员，他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早年唱豫剧，后来呢作为人才引进调入了中国评剧院。他的嗓音清亮通透，张派小生韵味醇厚，高低音转换流畅。他的扮相俊朗，书卷气足，功底全面，文戏儒雅，武戏能做扑贴甩发等高难度的技巧，既能

0: 数月未见，你可好啊？
1: 我好，你也好吧？
0: 好，好倒是好，只是心事未了啊。
1: 我家爹爹命你前去赴考，你因何迟迟不去？

当不成，你们献出了陈郎娘，我恩赐是喜三好，姻缘被你们生生拆三好，女儿被你们苦苦三番，东海水南西。

李派和新凤霞新派两个版本。青春版复排的是李派，艺术顾问呢是赵岩的师傅评剧大师张德福先生，导演安凤英，传承教师呢是张琦的师傅，也是李派的第二代传人刘慧欣，相当于李派加张派两代传承的一次合作，非常有意义。这部剧目保留了老戏骨架与核心唱腔，简化舞美，走清新诗意风格，演员们的年龄呢也贴合人物，气质青春，用来吸引年轻观众。好，请您继续欣赏中国评剧院青春版《无双传》。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中国评剧院2020年复排的李兰李派版本的青春版《无双传》。无双的扮演者张琪刚刚也给您介绍了，他是刘慧欣的弟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欣赏一段刘慧欣的演唱。刘慧欣是中国评剧院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评剧李派亲传弟子，李派第二代核心传人。他早年先学河北梆子，后来改学评剧，1986年拜李一兰为师，1994年调入中国评剧院。请您欣赏张宇竹海当中的听笛声一段。

0: 演唱的李派经典剧目《张与竹海》当中的听笛声一段，刘慧欣完整继承了李一兰的声腔骨架，唱腔醇厚明亮，表演端庄大气，不刻意炫甜，重人物情感层次，是当今舞台上李派最具代表性的演员。好的，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梨园百家节目，编辑主持小柯再一次代表导播刘杰祝大家节日快乐，明天下午2点钟梨园百家我们不见不散。
1: 首一次见照面，我自信眼里爱的慌，慌慌张张张着慌慌，满面怒气气势汹汹，常把洞房闯啊闯，的人人心乱各一团。
2: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志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都来了哈！今天呢，我要领着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具体是什么样的奇迹呢？见证一下这个足浴盆有神奇的功效啊！咱们一步步来，别着急。使用这盆儿啊之前呢，我得喝个小口服液。人家大夫就这么告诉的。然后啊，再倒点小温水。啊，水都倒完了。我说这暖壶咋漏的呢？水倒完了，泡泡脚。哎，神奇的小功效。呀呵，一打有点麻，二打怎么有点折得慌呢？直接放到四打看看。四打，没麻呀，没麻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3: 老宋呢？
2: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3: 老宋呢？
2: 哎呀妈呀！
3: 老宋！哎
2: 妈，别碰我！先别！
3: 老头子，
2: 别碰我！先别碰我！哎呀妈呀！
3: 老头子，你咋的了？
2: 盆呢？
3: 你瞧你泡个脚跟泡澡似的，你说你……
2: 哎呀妈呀！
3: 一天呐！
2: 哎呀妈呀！盆呢？
3: 脱了。哎！
2: 阿杜，给！
3: 你干啥呀？你死老头子！你往死往死推我呀！
2: 我老伴儿啊，我才反应过来，这盆漏电呐，刚才给我打懵了。
3: 哎呦我的妈！漏电？
2: 是啊。
3: 你搁哪整的盆呢？
2: 我捡的，不是。
3: 啊？
2: 我借的，不是。我没花多少钱买的。
3: 你动我钱了？
2: 我没动你钱，我就花我那点零花钱。怎么漏电？哎呀妈，这给我打的。
3: 我钱呢？
2: 你放哪儿了？
3: 就搁抽屉里了。
2: 那你就管抽屉要呗。
3: 你是跟我俩扯呢？
2: 嗯，
3: 我那里搁的可是10000块钱呢。
2: 你搁多少钱？你不没给我吗？
3: 这
2: 干啥呀？
3: 过来，你跟我说清楚的啊。咱老两口子连孩子都没有，我那放10000块钱，我没花，你没动，耗掉去了。
2: 我这两天正准备买个猫呢。那天我看个号，滋溜一下过去了。
3: 你少扯。
2: 嗯，
3: 老宋，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实话实说，那钱你干啥了？
2: 我这钱呢，我没动。

0: 我这钱肯定没花女人身上就完了呗。
1: 等会儿啊，一早上五点多钟，那小手机当啷一下子，微信就响了。
0: 那不是新闻早知道吗？
1: 六点多钟出去了。
0: 六点多钟出去，我不买菜行？
1: 买一天呢？
0: 这买菜市场，我看有卖鱼干的。我寻思丰富下我自己的业余生活，买把杆，我钓鱼去了。
1: 钓一天。嗯。鱼呢？
0: 鱼把杆叼走了。
1: 咋没把你叼走呢？
0: 我送走了。哎呦我的干啥？
1: 你晚上七点多钟才回来。
0: 我七点回来，我不坐公汽自个儿回来的吗？我又没跟别老太太回来，就得呗。

0: 你别往别的地方折，你把那一万块钱给我说出来，你干啥花了，花哪儿了。
1: 海燕呐，你的思想素质怎么能不能有你还有待于提升，长点心吧。
0: 我告诉你，那楼下老太太早就跟我说的非常清楚，跟楼下那于百灵走的可近了。你实话实说啊、哦，能过就过，不能过我就给你腾地方，我走，你让他来。我来了。呀！
1: 哎呀妈！
2: 我来了。
1: 你干啥来了？
2: 你不让我这时候来的吗？
1: 百灵的，能当点心不？
2: 呀，
1: 这事儿就因你而起，你咋这时候来了呢？
2: 不是，嫂子也在家呢。哈，
0: 在呢。那个，耽误你事儿了吧？
2: 啊，不耽误。你用完没？
0: 用完了。
2: 那这回轮到我用了吧？
0: 你撒开！你干哈呢？都不背人了？
1: 是。
2: 不是嫂子，你误会了，背人时候不这样。
1: 不是你咋说话呢？你说那是啥话呀？
0: 你别说话。
1: 干嘛呀？干啥呀？这是啊？
2: 啊，做游戏呢？这是啊？
0: 闭嘴啊！百灵啊，那个，咱姐俩唠点心里话啊。
2: 那你唠吧。
0: 你说嫂子对你咋样？
2: 嫂子，你说这话不见外了吗？你对我那就好。你像我大哥对我呀，那更是好。咱两家不就差没搬到一起住来了吗？
0: 实不相瞒啊，你大哥这阵子学坏了。
2: 咋的了？
0: 捧着那小手机就盯住了看，一早上5点多钟那手机微信当啷一下子，
2: 我发的。
0: 6点多钟走了。
2: 我俩一块走的吗？
0: 一走走一天。
2: 是我俩一待在公园待一天呢。
0: 晚上7点多钟回来的。
2: 我俩一起回来的，我得给他一起送回来呀，要不他这小体格我还不放心呢。
0: 这还不算啊，花了我10000块钱。
2: 嫂子，这事儿你可误会我哥了啊，那钱可不是他一个人花的，我俩一起花的。我哎呀，我大哥老热心了，我说我不花他非得给我花，硬给我花的。
1: 让我说两句儿吧。
2: 就在公园啊，我跟你说啊，在公园。嫂子，我跟你说啊，哎，大哥不让说。你等啊，
1: 百灵，
2: 等一个月之后你要有反应了，我跟你说那就大惊喜，老厉害了。
0: 太恶心了。
2: 咋的，现在就有反应了？
1: 哎呀，行了，百灵的呀。
2: 干啥呀？
1: 你少叭叭两句吧，你那话太密了，知道吧？
2: 我没说啥呀。
1: 还没说啥，那嘴多快呀，叭叭的。明儿别叫百灵了，叫八哥吧你呀。
2: 啊，不如跟你。干啥呢？这给我吃的。
0: 我明白了。刚才使劲推我那下是跟他学的，你是打算把我推死让他进来吧？
1: 老伴儿，
0: 老宋，我现在终于看明白你了，你是自从有了百灵就不要海燕了，换鸟了。
1: 百灵啊，百灵，海燕呢？海燕，你咋不百灵？不是海燕老，别往下。
2: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1: 特别不是时候，老伴儿。我觉得呢，我被骗了。事情的情况啊，是这样的。
3: 大家好，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含笑半步癫健康养生堂。
4: 有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三生三世十里山楂。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爸妈。
1: 错，我压根儿就没有体验过这份孝心。
4: 为什么？
1: 因为我就无儿无女。
4: 错。你怎么能说你无儿无女呢？那我们是谁？这就是你的大儿子。我是你的老儿子。爸爸
1: 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间的苦。

0: 三分，你却吃了十分。爸爸，
1: 爸爸。你说我这辈子活得无儿无女的，突然间管我叫爹叫爸的，我还挺幸福的呢。行了，俩儿子别哭了，爸在这儿呢。这孩子哭的眼泪一豆一双的，这大能。
0: 好，弟，哥，啊，到哪个环节了？
2: 到尽孝的环节了。
0: 怎么尽孝？
2: 赠药。
0: 好。
2: 等等，我想问一下，有谁在这儿连听了三天的课？
0: 我。
2: 那么好，那就请这位老爸爸把我们含笑半步癫口服液的疗效公布一下。
0: 好。老姐老妹儿啊，据我在这听了三天课所掌握的这个他们的一个经验呢和道理来讲呢，含笑半步癫是口服液，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服用一支到两支，你会含着微笑而入眠。
2: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
0: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呢？这种药啊，主要适用于呢什么样的人群呢？腿脚不好，
2: 对，
0: 半身不

0: 彻底起不来了。走，骗子，上公安局。公安局，
1: 大哥。
2: 老公。哎呀，老公，出事了，出大事了。
0: 咋的了？
2: 咱爸站起来了。啊？
0: 人呢？
2: 跑丢了。
0: 我爹丢了。就这丢吧。大恩人呐，我太佩服你们二位了，佩服的我是裸体投地呀！
1: 爹爹爹爹，画面太美，画面太美。
0: 媳妇儿，哎，带钱没？
2: 带了，
0: 拿出来，今天剩下的药我都包了。
1: 你这不要脸，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你给我滚！
0: 大叔，
1: 那么不要脸呢？

0: 只要你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学习，在你们单位里头有那了解你的女同志。
1: 您别说了，您别说了。
0: 怎么了？
1: 我们这公司一个女同志没有
0: 啊。哦，你们那儿没有？
1: 怎么，您那儿有啊？
0: 妈，不，我们那儿也没有。
1: 要有，您想办法给我活动一个。
0: 我哪儿给你活动去啊？哎，你这个人说话真特别。我跟你说，你要是努力学习，好好的工作，你们那儿同志就给你介绍了。
1: 嗨，其实早有人给我介绍了。
0: 哦，有人介绍了
1: 啊？
0: 在哪儿啊？
1: 墙报上。
0: 墙报。墙报上
1: 啊，就在我们公司墙报上写的很清楚，全保同志真是忙，一天到晚找对象，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床，开会学习他冲嘴，工作时间跑茅房。
0: 好家伙，就这个都上了墙报了
1: 啊！您说多光荣啊？
0: 还光荣呢？人家那是批评你呢。
1: 我没理会。
0: 没理会啊？告诉你，你得好好的改正你这些缺点。
1: 哎，其实这点小缺点我有决心改正了。
0: 好啊，
1: 只要我结了婚，我保证好好工作。这婚姻问题要解决不了，我跟您这么说，什么我也干不下去。
0: 就冲你这思想，一辈子都搞不上。
1: 搞不上？嘿，你说也巧了。
0: 怎么搞上了？
1: 那天我上文化宫玩去了
0: 啊。
1: 那天不是礼拜六吗？
0: 是啊，
1: 在文化宫广场上有好些男的女的那儿跳集体舞。
0: 哦，你也会跳舞？
1: 我哪会啊？我刚往那一站，打里边出来一位女同志，她问我，哎，你怎么不跳啊？我说我不会。来，我教给你。
0: 你呀，
1: 拉着我就蓝的蓝的蓝的蓝的
0: 蓝的。这家伙跟我这儿跳上了。
1: 这是那女同志啊教给我跳舞呢。
0: 啊，你就甭教给我了。
1: 跳了俩多钟头啊，我出了一身汗。赶完了事儿，我回到公司，躺在床上仔细这么一琢磨呀。
0: 怎么样？
1: 这里边是大有意思。
0: 有意思？有什么意思？
1: 您说这女同志她干嘛单找我跳舞呢？
0: 废话，干嘛单找你跳舞？她这个集体舞啊，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娱活动，谁都能跳，这位是把你教会了，明儿不是多一个人参加吗？
1: 你怎么能从这个角度上看问题呀？太不结合实际了。
0: 那么您对这问题怎么个理解呢？
1: 我看这问题呀，没错，这女同志看上我了，对我有意思。
0: 这不是做梦吗？这不是
1: 这么好的机会，我哪能错过呀？明儿我得找她去。
0: 还找人家去
1: 啊？找着她，先跟她取得联系，只要联系上，我就能跟她搞搞。她要同意，就争取下礼拜结婚。
0: 这不是没影儿的事情吗？这不是
1: 我把计划安排妥当，高高兴兴安安静静躺在床上，我就
0: 睡觉啊，
1: 等天亮吧。
0: 等天亮？
1: 等到天亮以后，穿上衣裳出了我们公司大门，我打心里的这个
0: 高兴
1: 别扭啊。
0: 别扭？
1: 精心计划了半宿，完全白费事了。
0: 你不是想找他去吗？
1: 啊，我知他在哪儿住啊。
0: 没问人在哪儿住啊，
1: 咱在这地方出这么个漏洞
0: 啊。行了，就甭遗憾了，干脆回去吧。
1: 郭姐，我吃饭去吗？
0: 没吃饭。
1: 吃了顿饭出来，我要上澡堂洗了个澡，我一瞧4点多了，
0: 回去吧。
1: 我说上合作社买盒烟去吧。刚一进合作社一瞧，嘿，
0: 怎么样？
1: 你说巧不巧？
0: 怎么了？
1: 想不到在这儿会碰上他了。
0: 谁呀？
1: 就昨天晚上在文化宫跟我跳舞的那女同志。
0: 哦，她也在这儿买东西
1: 啊？卖东西呢？
0: 卖售货员
1: 啊。我往柜台前面这么一站，
0: 她
1: 一看是我，冲我一乐，说出一句话来，那我这心里就更有了底了。
0: 有什么底了？
1: 就凭这点小表示，特别她说出那句话来，证明我昨天晚上分析的正确，完全是对我有意思。
0: 他跟您说什么话来了？
1: 他说呀，那个，这当这么些人哪好意思小啊。

0: 有什么关系呀、啊？你就瞧瞧他怎么说的吧。
1: 他说啊，嗯，您，咱还找没人地方个别谈话吗？
0: 你怎么这么麻烦呢、啊？你这有什么个别谈的？没关系，你说吧，他怎么说的吧？
1: 这售货员抬头一瞧是我，嗯，冲我一乐，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嗯嗯，那什么同志，你买什么呀？
0: 就说这句呀，
1: 可不是嘛，
0: 这不是废话吗？谁买东西他都得问这句，
1: 那不成，我听着就新鲜。
0: 你是神经过敏呢、啊？你是？
1: 他要问我买什么，我说那什么那个您瞧着拿吧。
0: 啊，瞧着拿。人知道你要什么呀？
1: 对了，他也问我说要什么，我说您给我拿盒烟卷，嗯，来一块肥皂，拿一条毛巾。他忙着给我拿货去了，我心里想，我得让他知道我是谁呀、啊，勾昨天晚上那茬。
0: 那怎么勾啊？
1: 我说哎呀，您这集体舞跳的可真不坏呀、啊，您怎么知道啊？我说您忘了，昨天晚上在文化宫，您不是，我这么一提醒，他想起我是谁来了。
0: 哼，这聪明都搁在这地方用了。
1: 哎呀，昨天晚上您累得够呛吧？嗯，我说不累，不累，不累，不累，
0: 怎么了？不要紧呐，啊？
1: 就是时间太少，我学的不到家，希望今天晚上您再跟我跳跳去。
0: 还跳呢？
1: 他说不行啊，今天晚上我看电影去。哦，我好了，您看电影我请客。
0: 你请客人家得去呀、啊、
1: 他不单同意去呀、啊、他还要请我的客呢。哦，对，我是真不坏。
0: 你瞧，
1: 我说那好吧，今天您请我看电影啊，下礼拜我请您看戏吃饭，
0: 这就定过下了。
1: 他把东西给我，我把钱搁在那儿，我就走了。嗯，定的是7:30电影院见。
0: 是啊，
1: 我说那什么，您就甭送了，甭客气。
0: 谁送了？我还没看见过合作社往外送人的呢。
1: 我出了合作社一瞧，天不早了，我就别回去了。嗯，找地方吃了顿晚饭，我就奔电影院了。
0: 奔电影院了，
1: 到那儿还不到7:30呢。嗯，这售货员还没来呢。
0: 没来呢。
1: 我说等会儿他吧，等了一会儿功夫他来了。哦，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说你下班了？你买票了吗？还是我买去得了？
0: 你买。
1: 他说早有人已经给咱买好了。哦，我说好，那咱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们正说着话呢，打电影院里头出来一位男同志，嗯，手里拿着票。哦，你们来了，票给您买了。我说好，谢谢您，谢谢您，真是让您受累，咱们看电影还麻烦人家。嗯，他说那倒没关系，这是我爱人。
0: 哎，得满脸凉了吧。
1: 我一听此言大吃一惊，售货员，售货员啊，你有爱人你让我来干嘛呀、啊、
0: 你就这么跟人家说的？
1: 我心里这么说的。
0: 我说的呢，
1: 当时差点没晕倒了。是，他赶紧就把我扶住了。嗯，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我有个抽羊角风的病根。得了，干脆这电影啊你们看去吧，我不看了。就这么着两个人扔进去看了，你说多下得去？
0: 人家凭什么不看去？
1: 我真有心要把他拉回来问问他，你有爱人你昨儿干嘛拉着跟我跳舞啊？可是我又怕人家干涉我
0: 啊。多明白呀、啊、
1: 害我一宿也没睡好觉，这是图什么许的？得了，我呀回去吧，
0: 回去吧。
1: 我刚一转身抬头一瞧，嘿嘿，我心里头又高了兴了。
0: 又什么事啊？
1: 哎呀，想不到在这儿会碰上他了。
0: 又谁呀？
1: 一位女同志啊。
0: 你认识人家吗？
1: 认识，我们俩从小同学，长得比售货员漂亮得多。说实在的，我从小就喜欢她。
0: 你怎么谁都喜欢呢？你
1: 我们俩有好几年没见面了，想不到今天在街头巧遇，这叫久别重逢。

0: 想啊。但是没有更适合我的，没有更了解我的，唯有您从小就是跟我同学，比较嘛还了解我，故此我先想我了解您一下，您是不是对我有意
1: 有意思啊？
0: 有什么意见没有
1: 啊？好嘛，赚了折了。
0: 他说要我有什么意见呢？你呀，把你老毛病改一改吧，别净跟那没脑子苍蝇似的净瞎撞。
1: 哎，这意见提得非常对。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呢，再见。
1: 又要走？
0: 我一听不能让他走。
1: 怎么？
0: 我得接受售货员的经验教训。
1: 干嘛？
0: 别我搞了半天他再跟别人结婚去。
1: 那你怎么办呢？
0: 问问他有什么事。他要是告诉我呀，这就是一般的事，要是不告诉我，这里边就有问题。
1: 你管得着人家吗？怎么问的？
0: 我说今儿又礼拜天都这的晚了，你有什么事啊？是不是有秘密的事啊？
1: 多余问。
0: 他说我有什么秘密？我说那您干嘛去？
1: 去这刨根问底儿去的。
0: 他说不是，我出来一天了，我得回去给孩子吃奶。
1: 啊！
0: 哦，感情您都结婚了，
1: 多新鲜！你没听说人都有孩子了吗？
0: 好好好，那您赶快回去看孩子去吧。
1: 什么态度啊这是？
0: 同志，您看见了没有？这倒霉的事全让我遇上了。
1: 他你自找啊你。哎，
0: 没关系，
1: 没关系，
0: 马上回宿舍。
1: 哎，休息休息吧，
0: 做总结。
1: 这做什么总结？
0: 通过这次总结啊，我总结出经验来了。
1: 什么经验呢？
0: 我搞对象这样搞哪行啊？
1: 本来嘛，瞎撞，
0: 我得穿得漂漂亮亮的，捯饬阔气着点儿啊。
1: 那干嘛呀？
0: 哎，大姑娘找对象谁不找这样的？那货卖一张皮嘛。
1: 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你怎么能够拿个这旧眼光看新鲜事物？
0: 您不能那么说，旧眼光真能解决问题儿。
1: 解决什么问题啊？
0: 搞上了。
1: 搞上了
0: 啊。我好容易又盼到一个礼拜天
1: 啊，
0: 换上我心仪的制服，穿上皮鞋，戴上手表，我就出我们公司奔公园了。刚到公园没多大功夫，碰上一个女同志。
1: 认识吗？
0: 认识。
1: 在哪儿认识的？
0: 火车上。
1: 火车
0: 前次我出差啊，在火车上跟她聊了一道。

0: 本上同意跟我结婚
1: 啊，这么容易？
0: 可不是，我想这太好了。咱们吃饭去。
1: 哦，
0: 我们俩人找个饭馆那吃饭。
1: 嗯，
0: 一边吃饭一边说，我说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1: 又在征求意见。
0: 他说哟，我有什么意见呢？只要你给我介绍工作，我马上就答应跟你结婚。我说那好了，你只要答应跟我结婚，无论什么条件我照办。
1: 嘿，这样倒简单呐。
0: 我说那好吧，吃完饭咱们就照相去。
1: 这就照相去？
0: 哎，这就算订婚纪念嘛。
1: 就算订婚了
0: 啊。
1: 呵，
0: 我们说照相你还没去呢，打外边进来两个穿蓝制服的同志。
1: 嗯，
0: 非要找他谈谈，你这不是跟我添堵吗？
1: 你怎么样
0: 了？我马上就过去了。我说二位，对不起，找他谈谈呢来晚了，我们俩人都谈成了。
1: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是人家找他不许有别的事情啊。
0: 我说那好吧，二位找他要谈的事跟我谈吧，我是他爱人。
1: 这就爱人了？
0: 嗯，其中有一位同志说，
1: 哦，
0: 你是他爱人呢，那好吧，请你跟我们一块儿去谈谈去吧。我说好，一块儿谈就一块儿谈，你说上哪儿谈去？
1: 嗯，
0: 他打兜里把证明掏出来了。
1: 嗯，
0: 拿出来我一瞧，公安局啊。
1: 公安局？行了，这就搞出娄子来了吧？不搞了吧？
0: 同志，公安局谈去，我同意。
1: 是啊，你不同意得行啊。
0: 这两位同志把我们带到公安局以后，有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
1: 嗯，
0: 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

0: 是。
1: 他姓什么呀？我说那您说呢？
0: 啊，您说，人家那儿问你。
1: 我知他姓什么呀？
0: 不知道啊。
1: 啊，
0: 好嘛，
1: 我说我不知道。哎呀，你怎么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就建立了外人关系了？
0: 是啊，
1: 你了解他不了解他呀？我说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俩人今天下午才搞上的，
0: 好嘛，
1: 连场电影都没看就上您这儿来了。
0: 对，实话。
1: 哎呀，同志啊，你太麻痹了。这个女的是前两个月从香港是美蒋派来的特务，企图打入我们内部来潜伏的。我一听，嚯，这不是要命吗？
0: 哎呀，
1: 我说同志，我向您坦白，我们俩人除了搞对象上有联系，其他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
0: 是不知道，
1: 这都怪我年轻，犯了急躁情绪，所以在这上发生这么点小缺点
0: 啊。小缺点，这是政治上的错误。
1: 哎，我说错误错误，

0: 哭流涕，完了一定要来看我。哎，哎来了，就这二位。哎呀，你说你们看着没有？看着没有？我这煽情的功力多有后劲！昨天结婚哭一宿，现在还激动。这个你看你们俩也是，都这么忙来干啥呀？我都说不用来了，还这么客气干啥？但你们俩来了，肯定是不是要对我有点什么话说呀？那就说吧。
1: 再给我们办一次。
0: 你说什么？
1: 再给我们办一次。
0: 听着没有？一次没办够，还要办一次。那咱们这回在哪儿办呢？
1: 这回还搁这儿办，不过咱们往回办。
0: 啊，就是回老家上农村办。
1: 不是。昨天办的不是结婚吗？
0: 啊，
1: 今天我们办离婚。
0: 啊，今天办离婚。我跟你说，你们可别给我开这玩笑啊！
2: 谁跟你开玩笑了？他说的是真的。
0: 真的？那看来你俩肯定是闹矛盾了。
1: 你看呢？
0: 你这不是你这咋回事啊？这是
2: 被我给撕下去了。
1: 你今天看我是这样，你明天看我，我就是独臂大侠。
0: 不是这个，我可得说你们俩两句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结婚这不容易，你们应该抓紧时间要个孩子才对。
2: 你拉倒吧，谁跟他要孩子啊？我才不跟他要孩子呢。
1: 不是，我也不跟你要，我和跟他要，不跟你要。
0: 咱俩这是怎么要啊？这是，这么的啊，大妹子，咱们呢？别在外边说，上屋里去啊，有啥话人一听都不好。来来来，屋里请，乖乖，屋里请。哎呀，你说你们这刚结婚就要离婚，那到底是激动啥呀？
2: 因为我们结婚的头一天他才回来，结完婚第二天他马上就要走，你说有这种男人吗？
0: 是啊，
1: 我大小也是包工头，外边是100多号人等着我去要钱开支，我不回去大伙都在这等我，不回去对吗？
2: 那我娘家人还等我呢，还等我三天回门呢，你走了我跟谁回呀？
1: 不是，我结婚拉那么多机会，我自己也得要钱回来还机会吧。
2: 那钱重要人重要，如果钱重要的话你就跟钱过去吧。还有我娘家人一听说你要走，把我一个人扔下了，不乐意了，让我跟你离婚呢。
1: 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不让你跟我一起走吗？
2: 我刚结婚就往外走啊，能行吗？我妈都说了我这辈子嫁你啊，我能咋推了？
1: 你那么说，我爹早都后悔了，说娶你娶贵了。
2: 你少跟他废话吧，你要走咱俩就离。
1: 离就离。
0: 行行行行，吵吵啥呀？你上我这来吵吵啥了呀？我这公司叫鸳鸯戏水，不叫鸳鸯斗嘴。再说你们这只有一点事儿，动不动就离离离离的，离啥呀？要离你找离婚部门，你上民政。你上我这来干啥了呀？
1: 结婚你给办的，对不起，离婚你也管吗？
0: 不，这怎么的？这还讹上我了？
2: 没错，我们就讹上你了。你必须给我们办一个离婚仪式，离婚仪式还要比结婚仪式更隆重，让所有的亲朋好友们都给我们做一个见证，让他们知道我到底是为什么离的婚，把我的面子给我找回来。另外，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0: 什么要求？
2: 全程录像，现场直播。课程光盘人手一份。
0: 得，我这还摊事儿了，你说这。哎呀，这看来他俩这是真要离婚，这怎么整？哎，你不，我说啊，这样，你们俩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唠一唠？咱们能不离呀、啊，就尽量别离，行不行？
2: 让你办你就办。
0: 行，那既然这样了，那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必须得离，
2: 必须离，
0: 不后悔？
1: 不后悔。
0: 拿钱。结婚20000，离婚40000。
1: 我说你这贵的也太多了吧？
0: 啥叫太多呀？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我没干过这个事儿；第二，也没人干这个事儿；第三，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事儿；第四，你们俩刚在我这结婚，结完婚了啊，你们就离婚，这传出去，我这生意还做不了。我告诉你啊，40000，一分不能少。
2: 给钱。
1: 啊？谁给钱？谁给钱？
2: 你呗。
1: 凭啥？结婚我张罗的，我给钱；离婚你张罗的，你拿钱吧你。
2: 不是你一天到晚的出去张罗挣钱去，那钱都哪儿去了呀？干花钱怎么这么费劲呢？
1: 我挣钱是为了结婚，你听谁说挣钱是为了离婚挣钱的了？

0: 我给你写个欠条行吗？
1: 我们概不赊账。
0: 那我就交定金吗？
1: 那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0: 一万。
1: 行，先交一万。
0: 看见没，这钱是我交的啊，只要能圆圆满满的把婚离了怎么都行。
1: 停，圆圆满满这个词儿啊你可别给人糟践了。我告诉你啊，现在这离婚定钱已交，针对离婚而言，圆圆满满这个词儿你就不能再用了，不吉利。你应该用什么呢？你应该用什么破破糟糟、破马张飞、鸡头白脸，哎呀等等等等，这你们把婚离了。
2: 好啊，太恰当了。这
0: 我同意，继续。
1: 好，那这样啊，咱们呢就按这个结婚的流程研究一下离婚庆典。二位起立，你这边，你那边，我这边，站好。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是小宝、小仙儿离婚之日，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旧人。
0: 行，什么叫一对旧人呢？那我刚结婚怎么就变旧人了呢？
1: 那你刚结婚，你这不离婚了吗？
0: 不是，那我们俩从结婚典礼上就回家一直吵，一直吵，吵到现在，我们根本就没往一块凑，怎么就叫旧人呢？
2: 不是，他说的有道理。你就是新提的车马上就卖，你也是二手车。
3: 对。
0: 我不同意，换个词儿。
1: 什么？
0: 换词儿。
1: 换个词儿。行。那么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
0: 停，你怎么又整出个白不呲咧呢？怎么越听越难受啊？
1: 不是，你结婚的时候你走的红地毯，代表你们的日子以后红红火火，那你现在你离婚了，离婚了就得走白地毯，这意思是呢，你也白他也白，加到一起就俩字儿，拜拜。
0: 我同意，继续。
1: 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今天他们将这幸福的婚礼融化在阴云密布的天空里，往前走，奔向你们的自由，往前走，你们丢人去吧。音乐任配开动。
2: 什么音乐
1: 啊？这是离婚进行曲。
0: 什么离婚进行曲呀、啊？这不是忐忑吗？
1: 对呀、啊，正适合你们俩吗？现在离婚了，你心平静吗？你不忐忑吗？
2: 就用这个。
0: 我同意，继续。
1: 好，进行下一项。二位面对面站好。我记得二位结婚的时候都发现了誓言啊。你说当时你们俩说的多好啊，但可惜呀、啊、现在离婚了，咱们就得换个方式去说了。小宝，你的前妻。
2: 那你等会儿还后八呢？
1: 不是，
2: 整出前妻来了还。
1: 那你们俩这离婚了，他不就是你前妻吗？
2: 行，
1: 是不是？
4: 小宝，你的前妻小仙儿，如果以后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温柔孝顺，还与你生儿育女，你愿意和他离婚吗？
2: 我可以保留意见吗？
1: 不可以。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
2: 我愿意离就离。
1: 小仙儿，假如小宝以后事业飞黄腾达，还深深地爱着你，疼你，懂你，呵护你，你还愿意和他离婚吗？
0: 我愿意。
1: 好，那么下面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这个我记得在结婚典礼上二位都深情地吻了对方，那么今天离婚了，你们要把这个吻还给对方。 二位
3: 好，停。
1: 二位站近一点，赶紧赶紧还稳。
2: 怎么还？
1: 快！
2: 你先还吗？
0: 你先还。
2: 我不会。
1: 好，下面进行下一项，向父母改口。
2: 你等会儿，这离婚还怎么改呢？这口，
1: 结婚改口，离婚也得改口啊。结婚之前你管他爸叫啥？
2: 叔。
1: 结婚以后呢？
2: 爸。
1: 哎，
2: 你答应什么玩意儿？
1: 我是说你回答对了，现在咱们得改回去。
2: 改回他爸没搁这就不改了，
1: 他爸不在，程序在，我可以代替呀。
0: 行，我同意。
2: 你傻是奸呢？他代替那不是改口，那是改爸。
1: 你离得起就离，离不起就别离。
2: 走。
1: 哎，
0: 拿钱。
2: 拿钱。
1: 改口钱。你结婚的时候改口多少钱？
2: 5000。
1: 现在6000。
2: 还涨价了，你这个
1: 什么涨价？这叫利息。
2: 结婚真拿事儿办了，我差这1000块钱。
1: 好，
0: 该我了吧？
1: 该你的了，你那边，你过来。

0: 有请二位向双方父母郑重道歉。
1: 不是，这咋还出了个道歉环节呢？
0: 怎么的不道歉呢？你说你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供你长大，完事让你结婚，最后你又离婚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我生你们养你们一回。
2: 你生谁了？
1: 你养谁了？你
0: 不是，我现在不是你们爸吗？
2: 你是谁爸呀？
1: 就是啊。
0: 啊，对对，他是你爸。
1: 对，
0: 他是你爸。来，你向他道歉。
1: 那还是你当吧。行了
0: 啊，
1: 还是你吧。
0: 还是我是不是？
1: 还是你吧。
0: 哎，
1: 你道吧。
0: 来吧，道歉。
1: 你道吧。
3: 爸，我错了，我给你丢人了。
0: 还有你妈呢。
3: 妈，我不孝啊，妈，我都这么大了，好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结果还让我给弄砸了，让你老人家伤心了，妈。
4: 孩子啊，你说你咋这么不懂事儿呢？你说你拉什么硬啊？妈让你拉硬啊，是让你要点面子，这面子要不回来呢，咱不要。我也没让你离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天气不错，天气也不错。阿娟啊，阿娟，你准备好了没有啊？人家娱乐公司的导演马上就到了。
4: 准备好了。
5: 最美不过夕阳红。

0: 确实比较特殊啊，还真需要你好好配合一下。
1: 啊，一定一定，
0: 因为你们这一期节目评委就不在现场啊。啊，
1: 哎呦，你看多好、啊！
2: 哎呦，评委不在现场，
1: 评委不在现场，咱们也不用紧张。
2: 是啊，
1: 评委不在现场啊。那怎么选啊？
0: 那谁让人家评委都是大咖呀？人家档期排不开呀。
2: 那这个故事这怎么选呢？
3: 对呀、啊，
0: 这大妈你就不用担心了啊。那评委的点评我们早就提前录好了，到时候你就配合着点评说就行。
2: 配合着点评说，
0: 陆小大妈，来，听我安排。现在这就好比是节目录制的现场啊，这个四个评委都在这坐好了。这个时候，第一个评委会问你，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的奶奶咪呀、
1: 啊？要有理由啊！哎，
0: 第二个评委会在你回答完之后说，这太感人了，
1: 太感人了。
0: 然后第三个评委会说，这太不可思议了，
1: 这太不可思议了。
0: 最后一个评委一拍桌子。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
0: 对，
2: 那我是选上还是没选上啊？哎，
0: 这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了。那选上的就播，没选上的就剪掉呗。
2: 那我说什么呀？
0: 就这么几句话，你就搭着说，只要能接上就行啊。哦，来，现在我们就来试一试啊。
1: 好的，
0: 试一试。
1: 好的。阿娟啊，哎、我就来当那个评委，我来给你搭。哎、
2: 好、嗯，那我就试试。
1: 你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奶奶咪呀、啊？
2: 我呀，小的时候啊，就喜欢唱歌跳舞。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不好，不允许。现在好了，国家给我们老百姓提供了那么多可以施展自己的平台，我终于可以实现自己当年的梦想了。这不，我老头子一鼓励，我就来参加这个节目了。
1: 太感人了！
2: 以前以为真人秀都是真的，这次参加奶奶咪呀，我才知道，为了追逐那个收视率，胡编乱造，弄虚作假，除了要那广告费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1: 这太不可思议了。
2: 导演跟我说，要出名就不能要脸，我就弄不明白了，这连脸都不要了还要名干什么呀？这样节目我绝对不参加。
4: 就不管不参加，我连看我都不看。
2: 导演、啊、你请回吧。
0: 不是，我
1: 就这么定了。导演你请回吧。
0: 别呀、啊、不是大妈，大妈，您不参与可以，但您得看节目呀。您不看节目那就真影响收视率呀、啊、收视率上不去，广告就上不去，广告上不去，那人家电视台就不会买我们公司的节目。那我们这些人那
1: 都，你说的太专业了，我们听不懂。
5: 农小的话，
6: 国的文学艺术事业那真是百花齐放，哎，多种多样，
7: 什么形式全有啊。
6: 就是嘛，丰富多彩。哎，自从我们在解放以来啊，这单在文学事业上，嗯，就是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
7: 哦，变化太大了。
6: 我们应该想一想啊，嗯，你说在过去旧社会咱们有这么高兴过吗？
7: 哪有这个事啊，是不是？
6: 现在看着大家都高兴。哎，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爸爸跟我妈为了一家子吃饭成天的吵架。
7: 那是穷吵啊。
6: 在这个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7: 是什么话？
6: 全有你就是别有病。
7: 对，
6: 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7: 哎，这是最要紧的。
6: 哎呀，在那个时候全让我们家占了。
7: 怎么？
6: 我们是又有病又没钱。
7: 是啊，
6: 就在48年
7: 哎，没解放的
6: 时候，那时候没有解放呢。嗯，我爸爸跟我妈俩人病一对，
7: 全病了，
6: 病了。
7: 那家里日子就得靠着你了，
6: 靠我哪行啊？嗯，我还小呢。你说怎么办？哎，
7: 那怎么办？
6: 只有当点吃点，
7: 那也不是常事儿。
6: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哎，我大爷又来了。
7: 乡亲那位大爷
6: 啊，

0: 他到处上这个干嘛？
1: 在农村给地主扛扛活，也是混不上饭吃啊。
0: 哦，
1: 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这个生活，
0: 就是嘛。
1: 哎呀，老哥俩见面直掉眼泪。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你看我还有把子力气，有我绝不能够叫你们挨饿。”
0: 对，
1: 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当了。
0: 当了，那哪行啊？那。

0: 个时候，穷人你上哪儿找事去？
1: 让大爷做个买卖，
0: 做买卖没本啊，
1: 跟人借呀，
0: 借
1: 啊。
0: 说的简单的，穷人有几个阔朋友？那个宋子文、什么孔祥熙他们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1: 我不认识，
0: 我认识他们。
1: 那我是跟院里街坊，
0: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啊？那东屋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1: 那没法借。
0: 哎，南屋呢倒是个买卖人。
1: 哎，那行了，买卖人跟谁借呢？
0: 那卖买卖小点儿，
1: 做什么买卖？
0: 卖耳挖勺的。
1: 嗨，那太小了。
0: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
1: 王科长还没钱呢，
0: 他是卖黄历的。
1: 科长卖黄历的，
0: 不，他叫王克章。
1: 王克章
0: 啊，
1: 我听说王科长，
0: 习惯了，大伙儿都叫科长。
1: 嗯，
0: 我们那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1: 那就跟他借起来。
0: 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老太太看出来了，
1: 是啊，
0: 谁呀？
1: 哦，哎，进来呀，来来，进来进来。
0: 你有钱吧？甭着急
1: 啊，
0: 先跟我这拿10万，不够再拿来。
1: 行，
0: 老实巴交的，
1: 这老太太还不错。
0: 要不是你呀，我还真不借呢。
1: 哎，好，
0: 可是五分利呀，
1: 要利钱呢。
0: 啊，
1: 五分啊，
0: 五分利，
1: 好嘛，借10万块钱，每月得给5000。
0: 什么呀？五分利
1: 啊？
0: 怎么个五分利？
1: 借10万呢？
0: 啊，每月得5万块钱利息。
1: 哦，这叫对半撅，
0: 阎王账啊！
1: 是啊，
0: 我大爷接过钱一点，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啊？
1: 给5万？
0: 啊，对了，我把这月的利全扣了，
1: 好嘛，拿出来就剩一半，
0: 这是多厉害！
1: 就是嘛，
0: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啊。这年头真是没办法，越想越不是滋味。

0: 他外号叫活阎王，
1: 你看多厉害，
0: 谁惹得起啊？
1: 嗯，
0: 这个年头真是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上回我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您看我这身体拉了两天我就吐血了，
1: 累坏了。
0: 哎，大爷，

0: 捡破烂的，
1: 那哪能坐车呀、啊？
0: 转了一上午也没找着一个座，
1: 那得找热闹的地方去。
0: 不敢去啊，
1: 嗯，
0: 一看街上那么乱，不懂规矩怕惹事啊。
1: 是，
0: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1: 哎，那还比较清静。
0: 那车刚往那一搁，坏了，
1: 嗯，
0: 外国巡捕、国民党的警察颠了棒子过来了，
1: 哎。
0: 这是你在的地方吗？
1: 啊，
0: 你看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啊？成心跟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1: 怎么了？
0: 洋车挡泥板打碎了。
1: 你看你真欺负穷人！
0: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了，
1: 那不跑就挨打了。
0: 天也黑了，肚子直叫唤，
1: 那怎么办？
0: 买了一窝头，花了500块钱
1: 啊！一窝头500块
0: 啊！现在听着新鲜呢，那个时候花的是金圆券，不值钱呢。
1: 哦，对，我忘这茬儿。
0: 这窝头舍不得吃，
1: 嗯，
0: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兜里边。医生不行啊，家里还没吃饭呢。
1: 就是嘛，
0: 医生得买点面呢。
1: 哎，
0: 找了个面铺，一考虑这个洋车还不能搁在门口，
1: 怎么
0: 他人不乐意啊？
1: 哦，
0: 一拐弯就搁到树底下了，把借的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
1: 嗯，
0: 打里边拿出3斤面钱来。
1: 对，
0: 哎，掌柜的，给要3斤面。
1: 哎，
0: 掌柜的一看，穷疯了。
1: 嗯，
0: 啊，2斤面钱买3斤呢？啊，不，我那是3斤的钱呢。啊，涨价了，
1: 涨了。那年头东西涨得快，
0: 确实啊。好，你给我包2斤吧。口袋呢？没带口袋，
1: 怎么办呢？
0: 都到了。

0: 哎，是啊，
1: 嗯，
0: 是，
1: 嗯，
0: 不是，是，
1: 是不是？哪哪是这个？
0: 他在那正犹豫着呢，
1: 啊、嗯，
0: 打那边过了一个红领巾
1: 啊，小孩，
0: 我大爷就叫住了，
1: 嗯、
0: 哎，这小少爷，
1: 这小少爷，
0: 这是天安门吗？
1: 嗯，
0: 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1: 嗯，
0: 不，这花园跟那个大楼，这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1: 哪有外国人？
0: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1: 啊？
0: 自己啊，这是咱们大家的，也有您一份儿，也哪有钱盖大楼啊？
1: 全民的嘛。
0: 老爷爷，您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哎，
0: 这个就是大会堂，
1: 哎，
0: 这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开会的地方，
1: 哎，
0: 什么？人民代表？
1: 啊，听着都新鲜
0: 啊！这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又谈国事，
1: 还不谈国事，
0: 小孩全乐了。
1: 嗯，
0: 说老爷爷，我们应该走的国家大事，别说了，宝贝儿，走吧，走吧。
1: 那、嗯、害怕了。
0: 小孩行了一个对礼。
1: 嗯，
0: 再见。要打人是怎么着？
1: 哪是打人呢？是行礼呢嘛，
0: 都给吓坏了。
1: 嗯，
0: 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1: 哎，
0: 我们急得够呛啊。
1: 怎么？
0: 医院打了个电话。说他病好了，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一个人跑出来了，哎呀，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1: 坏了，没地方找去。
0: 哎，到了天安门，那么些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他了。
1: 哎，你怎么找着了？
0: 这不是穿着睡衣出来的吗？
1: 哦，对，不一样出来的人。
0: 嗯，下了车我就过去了。
1: 嗯，
0: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1: 嗯，还认识吗？
0: 铁蛋，
1: 铁蛋，
0: 你是铁蛋吗？
1: 嗯，
0: 我说，我是铁蛋。说的小辫啊，不对啊，
1: 什么？
0: 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
1: 一宿？
0: 我说对了，这也是寸劲儿，
1: 寸劲儿长这么快，
0: 我没得说了。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来来来，您上车吧。
1: 啊？

0: 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1: 还穿着睡衣呢，
0: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我说您带着几个钱？
1: 对，
0: 带着零花。
1: 哎，
0: 铁蛋，我不要钱呐，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
1: 嗯，
0: 好吧，先给我2000块钱吧。
1: 2000？
0: 我哪有那么些钱呢？我，您再带着10块钱吧。
1: 哎，
0: 10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1: 好嘛，那是什么钱呢？
0: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金元券喽，
1: 是吗？
0: 钱值钱了吗？
1: 哎，
0: 我一想带他到哪儿去呢？
1: 到哪儿呢？
0: 最热闹就是王。

0: 你当我亲生男朋友对待。你说你啊，要啥没啥，中老年的长相还配了个未成年的个头。半年了，我半年我都见不了你人影，你忙啥呢？
1: 我不起早贪黑开出租车挣钱吗？
0: 你撒谎，你个开夜班出租车的，你起什么早啊？老年，你说人话，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1: 阿丽，你能不能别瞎猜？我真起早贪黑挣钱呢。我实话告诉你，我外边没人，但我现在外边有个活，我得走了，有事电话说。
0: 王巧宁，行，我最后跟你说一句话。我现在呢，已经有新男朋友了，再见。
1: 阿丽，你说什么？
0: 我呢，约了我新男朋友在这见面，所以你在这儿也不太方便。你不是有活吗？你忙去吧。
1: 不是，阿丽，你能不能听我跟你？
0: 喂。
1: 阿丽，你听我跟你解释。阿丽，
0: 到哪儿了？
1: 不是。
0: 哎呀，要不咱们换个地方见面吧？
1: 不是，阿丽，
0: 这杂人太多。
1: 阿丽，你这人，
0: 你在哪儿？我听不清。
1: 阿丽，
2: 你没发现我吗？
0: 吓死我了！你
2: 送给你的花。

0: 那就睡了。嗯，要做咱俩就坐车头位，咱俩挂那儿，哇，多拉风，太刺激了！你太刺激了！不，你俩干啥呢？在这儿，当我不存在呀？我告诉你，我跟阿丽那是青梅竹马的妇女，行了吧？你给我起来，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得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1: 对呀，这么大个事儿，
0: 这么大的事儿，我钻戒呢，你懂吗？钻戒呢？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我跟你说啊，现在在地球外面大气层的外一万多公里有一个4万多吨大陨石。我跟你说，我俩结婚那天，大陨石咔嚓就砸婚礼现场啊！那亲戚朋友们，血都。
2: 妈呀！我怎么给说出来了呢？这不就没有Surprise了吗？讨厌讨厌！我在这儿没停电。
3: 你俩能不能住嘴？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还陨石当钻戒，陨石掉婚礼现场，那嘉宾不都砸扁了？完了还婚车用地铁，这些朋友们怎么坐？办公交卡呀？过不过安检？酒水能不能带过去？哎，高铁当头，车高铁开那么快，你让地铁怎么跟？到站停不停？
0: 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个婚事我不同意，你爸有意见，对吧？嗯，我告诉你们，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我告诉你为啥，我辛辛苦苦把这姑娘养这么大，我说教给你就教给你了，我能放心吗？你干啥的呀？我就教给你。叔叔，我呢是一名舞蹈演员，我主修的是芭蕾。
1: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列敦。停！啊！
2: 哎呀妈！
0: 啊！你我就不明白了，你就算是不跟我在一起，你也不能找这么个玩意儿作践自己啊！啊！你到底看上他啥了？
3: 他优点可多了。首先他孝顺。
0: 妈，孝顺！哎，你孝顺是吧？我问你，就算你俩以后结婚了，你能不能像亲儿子一样对我？
1: 叔叔，我能对你像亲儿子一样。
3: 没事吧，
1: 叔叔？你放心吧，我孝顺那是在村里出了名的。我爸爱吃糖，我就一天三顿给他吃糖啊。你看现在怎么样？糖尿病。
0: 妈，
1: 比你还瘦。
0: 不是我瘦，就是我是因为我累的，我身体不好。我告诉你，正因为这样，你俩以后要是结婚了，不能把我给扔了，我得搬过去跟你俩一起住。
3: 不，你到底想干啥？
1: 阿丽，别跟你爸这样，那不为你好吗？
3: 为我好？为我好，我半年我都看不着你啊！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啊，我明白。
0: 你不是阿丽的爸爸，不是你才看出来呀、啊？
1: 你是他的哥哥，大舅哥。
0: 阿丽，我就不明白了，你找一个智商这么低的，你图啥？
3: 最起码他骗不了我。我告诉你很简单，我就想找一个在我需要他，他就会在我身边关心我、照顾我的人。
1: 我这回是真看明白了。你是他万恶的前男友啊，在我面前抖这个机灵有用吗？阿丽跟着我你就放心吧，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比跟你强一万倍。哎，你看看，你来，你看看你有什么玩意儿，要钱没钱的，要个头没个头，要啥没啥，你说你
3: 跟谁俩啊？啊，说话动什么手啊！我告诉你，从小到大除了我没人敢碰。

0: 这招知道。来，你再点灯我一下试试。来，王小宁，半年了，你连个人影都没有，知道你是开出租去了，不知道还以为你租出去了呢。
1: 阿丽，我跟你说实话，哎呀，这是我准备了半年，要送你的礼物。
0: 啥意思啊？还让我给你开出租去啊？我这拿错了。阿丽，我看你每天骑电动车风吹雨淋的，心里特别难受，所以这半年。

0: 你之前我不浪漫吗？我就想给你个惊喜。本来我想送你一个美丽的童话，没想到你给我找个扭伤的大胯。阿丽，你说的对，爱一个人就希望他过得好，不管结果怎么样。这个车。
1: 算是我送你俩的礼物吧，不是，小妮儿，哎，不是，哎呀，
2: 给你掰，给你掰，哎，你看给他吓的，眼泪都流出来。我跟你说，我和阿丽两个吧，逗你玩呢。
1: 阿丽怎么回事？
3: 我这不是半年都找不着你吗？问你干啥你也不说，我实在没招了，我就找我的男闺蜜洞洞。
1: 让他帮我一起气气你。
0: 什么什么男闺蜜？从哪整来个男闺蜜？我咋不知道呢？
1: 我充话费送的，
3: 谢谢他的，抽奖抽的。
1: 我就是想气气你，看看你到底还在不在乎我。
3: 我不在乎你，还能在乎那个大胯呀？
1: 小宁。 两个人在一起过的是日子，不是梦想。所以，咱把这车退了吧，啊，这钱呢，咱留手里，好好过日子。
0: 不是音乐都停了，你自己在这拧的啥呢？你俩别管我，先把车退了吧。
4: 哎呦，哎，小姐，小姐，小姐，哎，那个，这车好了，加满了。哎呦，
0: 谢谢谢谢。
4: 不客气不客气。嗯，哎，哎喂，哎，我是在网上买你车的那个人，那个车我现在不想要了，能不能给我退了？
0: 是是是，怎么的呢？我这车挺好的，
4: 不是你这车有毛病，我这车哪有毛病？
0: 不是你那车，
4: 喂，喂，
0: 来，
4: 你告诉告诉我，我那车哪有毛病？哎哎，
0: 我费了一准备了半天，你这
4: 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智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呀，
4: 是老仙人啊，那个，别动啊，别动啊，这要出车了，危险。

0: 我要。20，不是，我都交班了，没有零钱，你有整好的没？
1: 明白了，明白了，那5块钱我不要了啊。阿姨，是不是像你这个大岁数，你在这看车特别累吧？
0: 是。
1: 但是拿了别人别酒啊，你还管别人要钱，你这事做的不讲。哎呀，这人呐，现在我跟你说，你看，看着没？要完钱就走了，让。
0: 你这玩意儿吓死我了！你
1: 吓死我了！
0: 这瓶酒啊，真的是我自己买的，给我老伴儿过生日的啊，700块钱，我半个月工资呢。
1: 你说这老太太编故事还编得挺像，怎么能是你的酒？喝这酒，哎呀，你
0: 真的是我的。
1: 来，过来过来，阿姨，来，咱让事实说话啊！你看啊，来，哎呀，
2: 你借我一下行不行？
0: 行。
1: 哈，可以啊。哎呀，这个啊，你看啊，原来我副驾驶上啊放了瓶酒，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挺冷的，然后我说就背背风，我就钻车里头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出来了。
1: 然后你的酒呢？
0: 在这儿呢。
1: 那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0: 我拿出来的呀。
1: 这不就完了吗？
0: 不对，再来啊！是这样事儿的，我呢搁这嘎太冷了，然后我呢说背背风，我就进去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呢我就出来了。
1: 然后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0: 我的酒。
1: 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0: 呢，这是啊。不是我说啊，你放在副驾驶上，我那瓶酒呢？
1: 不知道。哎
0: 呀，这阿姨怎么这会又不知道了呢？大伙都看明白了，是不是啊？啊，大冷的天儿，我的车温暖了你的脸，你的脸温暖了我的酒。
1: 哎哎，这是我的酒。
0: 行，你的酒，你的酒，行不行？就算是你的酒，行了吧？
1: 怎么就算这就是我的酒？怎么说？你冤枉好。哎呀，我走，你这事没说明白呢。不是你这，你不。
0: 哎，你这是干啥呀？你这咋又？你不是你别拦我车呀，阿姨，你起来呀！
1: 我跟你说，这事得说清楚。我妹不讲究，我妹拿你的酒。哎呀，
0: 我的天哪！阿姨，你得起来说话，你这一会儿来人了，你这咋整啊？你说你起来。
1: 不，
0: 阿姨，你知道你拦我后果有多严重不？
1: 有多严重啊？
0: 明天方圆五公里煎饼果子里面没有鸡蛋。
1: 你会下鸡蛋呢？
0: 我不下蛋，我是养鸡的，我的鸡下蛋，我是卖鸡蛋的。
1: 你卖导弹也不行，我没拿你酒。
0: 不是阿姨，你先起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我跟你说，阿姨，你可不了解我的脾气，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说，我这小伙子疯起来，连我自己都打。
1: 你疯一个，我看看呗。
0: 我疯什么疯？你先起来，这人看着，你看来人了。
2: 你咋坐地上了？你这是？哎呦！
3: 啊！你把他撞了，你别走啊！
0: 谁撞他了？啊！我看明白了，碰瓷儿的，团伙作案是不是？
3: 什么团伙作案？这就我这岁数，你愿意跟我组团啊？
0: 怎么回事？你不是我正跟阿姨说话呢，阿姨呀、啊，
1: 老伴儿，
0: 这不还是团伙吗？
3: 什么团伙？所以我说你别逃逸啊！你等我把事儿问清楚了。
0: 我头，
3: 哎呦！我说老伴儿啊，这都下班四个点了，你怎么还搁这儿坐着呢？我家里那豆腐汤都热成干锅豆腐了。
1: 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看车，他还
3: 开车撞你，是不是？
0: 我没开，大爷你怎么也上来冤枉人呢？
3: 谁冤枉你了？大家伙可都搁这儿看着呢。啊，我。

0: 老伴儿好心好意给你看车，你还把脸拉那么老长。
1: 不是怎么的呀？你们老两口是不是特别讨厌长方形的东西？
2: 哎，老伴儿，
3: 那你咋掉地上了？
4: 我没掉地下，我自己坐地下的。
3: 为啥？
4: 我得拦台车。
0: 完了。完了完了啊，小伙子，这你可算完了。
1: 怎么了这是啊？
0: 以我对我老伴的了解，今天你要是不好好纠正错误，你这后半生恐怕就得搁这停车场里度过了。
1: 不是，这阿姨怎么这么厉害呢？
0: 她别的不厉害，就这拦车厉害。
1: 哎呦，我这着急有事儿呢。
2: 怎么？
1: 是这么回事？我这把车吧停在停车场了，是车窗我没关，阿姨帮我看着车看了4个小时，可是没白看呐。
2: 怎么？
1: 你看手里那瓶酒，你看看，你看，700块钱，我的这酒。
2: 你看，要这么说咱们赚了。
4: 赚什么赚了？我没拿他东西。
2: 那那手里什么东西啊？
0: 酱油啊。
4: 这不是他的酒。这是我个个买的。
0: 700块钱你个个买的？
4: 不相信吧？
0: 你让我怎么相信啊？我还不了解你，那年轻时候买盒火柴还得一根一根数好几遍呢。
2: 把酒给他吧啊。
4: 这酒真的是我买的。今天是你60大寿，我花了700块钱，我半个月的工资，老心疼了我。
0: 这是给我买的？绝对不可能。你老说过什么生日啊？都什么岁数了还过生日？不过了。
4: 那不是想给你个意外惊喜吗？
0: 真是给我买的？
4: 嗯。
0: 你倒早说呀，我以为你真不在乎我了呢。
4: 相信我卖啥东西了吧？
0: 相信。我老伴儿的人品我绝对相信。他绝不会拿你东西，
4: 听见了没？
0: 但是他也绝不会花700块钱买瓶酒。
4: 听见了？这句没听见啊。你说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啊？
0: 我还不了解你吗？我家里那瓶酒我喝下一半去，你给我拿水兑满了，喝下一半去，你拿水给我兑满了，一瓶50块钱的酒我都喝了1年半了。
4: 我不是怕你喝多了伤身体吗？
0: 小伙子，你阿姨啊这辈子就一个字儿，贼拉抠。不怕你笑话啊，就我穿这些衣裳有好多都是捡他剩下的。你看看，你看这裤子没？偏口的。你再去看我这坎子，
1: 绣花的。
4: 你净说那个，那我这毛裤毛衣不都是姐你穿剩下的吗？你看看。
1: 哎呀，你把老两口换过来穿不就完了吗？
4: 哎。是啊，
0: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我说那个，老伴儿啊，家里那瓶酒我又兑好了，赶紧回家给我过生日去吧，把这酒给他。
4: 这瓶酒是我的。
1: 阿姨，你可能记性不好，忘了这瓶酒真是我的啊。
4: 真的是我的。
1: 我的。
4: 你的酒，你叫他，他答应吗？
1: 我没事，跟他对什么话？
4: 你认识这个大长脸吗？
0: 行了。
4: 不认识。
0: 双方便有息怒，今天有我在这儿，我一定给你们主持公道。你说这酒是你的，有什么证据？
1: 说，看。发票，
0: 这算个证据
1: 是不是？
0: 你说酒是你买的，发票呢？
4: 没有。
0: 你想想想，
4: 我买酒又没人给我报销，我开什么发票啊？我
0: 老伴儿啊，我是真想相信你，可你不能让我这么为难呢。你
4: 拉倒吧，你没来之前我还没这么为难呢。哎呀，
1: 我这实在是来不及了。你这样，这酒我怎么要了？行不行？
0: 不要了。
4: 不行，今天得把这事说清楚了。
1: 你说清，行，说清楚。来，阿姨，我问你，我这是。

0: 你停车场停着吧。
1: 对，
0: 停了四个小时，你给看的车对不对？
1: 对。
0: 那我副驾驶上的酒看丢了，这事咋算？
1: 等一下，
2: 这咋算？
1: 你说
2: 呢？咋算？
0: 你问谁呢？
2: 问你呢？
1: 我在我停车场，酒没了，那我赔你呗。
2: 700块钱，你拿什么赔呀？
0: 不用赔了，不用赔了，这酒我不要了，大姑娘我送你了，就算我今儿倒霉，行不行？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你可以倒霉，但是不能在我停车场里倒霉。哎，你不就是丢了一瓶跟我这一模一样的酒吗？啊，拿走。
0: 也是给不给
1: 了？你让我老伴儿跟这酒告个别。老伴儿啊，对不起，明年我再给你买一瓶更贵的啊。
0: 哎，对不起。哎呦，大哥，那个什么，阿姨，这回我可以走了吧？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呀，大伟，
0: 又咋的了？
1: 那20块钱还没找你5块钱呢。
0: 那5块钱我不要了。他说不要了，这
1: 不行。
0: 为啥呀？
1: 咱们不能欠这种人的钱。
0: 我是欧洲人呐。
1: 我交班了。
0: 不是，
1: 兜里呀，
0: 不
1: 就3块钱了。
0: 不是，
1: 你兜里有钱没？
0: 我，哎呀，我的天，哎呀。
2: 我这儿有1块。
1: 有一个私房钱，外边有人了。
2: 那个人能看见我是1块钱呀、啊？这是我上个月买菜省下来的，我一直没舍得花。这是上这儿找你来，三站地我走着来的。
1: 4块啊。哎，还差你1块，
0: 4块就够，1块钱我不要了
1: 啊！不行，老伴儿啊，赶紧回家给他取1块钱去。3站地，赶紧的。
2: 那回来还3站地呢？
0: 不，别着急，这事挺麻烦。这样，叔叔赶紧上车，我开车拉你回家取那1块钱，快！
1: 不行，
0: 又咋的了？
1: 这停车场没有结清楚账之前，这个车它不能动。老伴啊，6站地，快去快回，出发！我送送你。
0: 你回来。阿姨，烧过你们家房子吗？
1: 没有啊。
0: 我烧过你娘家房子？
1: 没有啊。
0: 我烧过你婆家房子？
1: 惦记烧我家房子干啥呀？
0: 你没烧房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呀？哎呀，我着急，我有事儿，我签合同全毁了，我钱我不要了，行不行？车我就放这儿，酒我也不要了，我合同我也不签了，我现在我想回家，行不行？
3: 娘，
4: 老公，你咋还在这儿呢？我同学聚会都完事儿了。哎呀，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看。刚才把你这瓶酒带去了，贼有面子。结果呢，这帮人哈全都开车了，谁也没喝，酒我给你省下了。
0: 不是你拿我酒，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4: 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的就是我的，么么哒。
0: 上边打去！
4: 你凶我！
0: 这不是什么时候了，还卖萌啊？你这不是这不知道怎么着，赶紧啊！把这瓶酒送给对面的阿姨，快去。
4: 为啥呀？
0: 因为呀，哎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4: 怎么了，老公？快
0: 把酒送过去。
4: 给您。
1: 我不要。
0: 阿姨，你咋还卖上萌了呢？
1: 要我哥哥那瓶酒。哎呦，我
4: 这还有一瓶呢。哎呀，
0: 你那瓶啊，你那
4: 怎么回事，老公？
0: 阿姨。 这瓶就是您的酒。
1: 老伴儿，你的酒回来了。给拿好了。
2: 这真是你给我买的？
0: 阿姨啊，对不起，你说我这小伙子忙忙愣愣的，这大冷天让你在外面看车，给我看了四个小时，回头我还把您冤枉了，这事是我做的不好，我向您赔礼道歉，对不起。
1: 没事，孩子，事儿说明白了，我心里就踏实了。阿姨搁这嘎达干了725天，没有出过一次差错，没有坑过一个人。今天你没丢东西，我就对得起我这身衣裳了。

0: 这就是您给我买那大蛋糕。
1: 我又不吃，给你的，跟孩子们分分。
2: 来，
3: 爷们儿，来，
0: 分享分享，别咬我手啊！
1: 不要，
2: 别
1: 放手
2: 啊！媳妇儿，来，哎，把酒给我。
1: 好，
2: 起开啊，起开这边。
0: 咱这也
1: 打开。
2: 那个媳妇儿，在这陪着阿姨啊，咱们共同祝叔叔
1: 生日快乐！
4: 谢谢。您嘞，这是做么的呀？
5: 嚯，这位怎么这么大嗓门啊？我就是说相声的。哦，
4: 说相声的。
5: 哎，对了，
4: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经常的做个堂会不？
5: 堂会呀、啊。啊，我们常做。
4: 常去啊。
5: 哎，对了。
4: 哎，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想找你们个堂会，不知你们可曾愿望否呀？哎，
5: 您就别拽了就，啊，还愿望否呢？我们去，
4: 您愿意去啊？哎，
5: 您找我，我们就去。

0: 子得多怎的日子呢？
1: 日子那什么，那个不忙嘛啊？
0: 你别不忙啊！怎么渴了？不是，您呢？别不忙啊！您说好了日子呀，再有别人的堂会，我们就不应了，对不对？
1: 有事情你们先应着，咱这个不忙是吧？
0: 那不像话呀！您等着，我跟您说。我们应了您，我们就不能再应别人。你回头万一日子要重了，这怎么算？您还是说准了，究竟多怎的日子？
1: 日子那谁说的准，对吧？你指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对吧？
0: 别喝了！
1: 您这是怎么回事？
0: 走吧。
1: 您怎么活了？你看你这人，
0: 这不是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1: 怎么了？
0: 孩子还没养活呢，你找我们干嘛呀？
1: 这养活了不，这不先定回去吗？
0: 你定过的也太早了。
1: 怎么早哎？
0: 怎么不早啊？就算今儿要养活了，我们还得等一个月呢。
1: 你等一个月做么呀？
0: 你小孩子办满月嘛，可不等一个月。
1: 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后天到日子了，过满月了，懂吧？
0: 这后天那叫满月呀，今儿养活明儿后啊，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1: 对呀，过喜三。我们老爷让我找你来的时候就说办喜三找你们堂会，
0: 那么你告诉满月，
1: 可我是这么想啊，喜三找你们堂会，那过满月一定还得找你们呀，对吧？
0: 您这一说嘛，这两个堂会这就连上了，
1: 两档子，知道吗？
0: 6000块。那
1: 我还喝点儿。
0: 你喝点儿。这太好了，这个。您这么想着，这位忙一点儿，喜三也找我吗？满月又找我吗？
1: 对，
0: 前后两档子。
1: 两档子。
0: 那就行了，那行了。
1: 我低点儿啊。
0: 这位还真渴了，这位。这一说我们后天去了。
1: 别后天去。对吧？
0: 不是后天去，不是喜三吗？对不对？
1: 是啊。
0: 还是我们后天就去了吗？
1: 不是，就是个洋货了，你们后天去啊？
0: 对。
1: 比如说明天洋货，你们得大后天去。比如说后天洋货，你们得大后天去。比如说大后天。
0: 行，那我知道了，
1: 对吧？
0: 那我懂了。
1: 哎。
0: 反正养活起待等三天，
1: 对，
0: 是不是？
1: 哎，
0: 那行了，
1: 快了，你们盼着吧。
0: 那现在我们就盼着这孩子赶紧养活，对不对？
1: 先别盼着养活呀。
0: 你喜三嘛不盼着养活，盼什么呀？
1: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出了门子，那就快了。
0: 过去，
1: 你看你怎么又抢上了？
0: 走，你看你怎么了？这是。太可气了，你要说渴了喝点水没什么关系，
1: 我这有钱了。
0: 你有钱是你的，你有钱。
1: 我这18.9块一张的
0: 啊。有那种票子吗？你这不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1: 什么开心啊？
0: 孩子他妈还没出门子呢，这孩子还喜三满月，你找我们干嘛？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
1: 这不先定贵去吗？
0: 你定贵太早了。

0: 诸葛，
1: 快点吧。
0: 哎，我说这个姑娘出阁，日子定过了吧？
1: 快了，
0: 快了啊，
1: 哎，
0: 快了。
1: 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0: 啊，
1: 今年都四岁了。
0: 哎，别！
1: 你怎么回事啊？你这是？
0: 你还得走，
1: 你还得走。
0: 我不去了，我不去了。
1: 你看你有什么的了？
0: 姑娘刚四岁啊，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又先定过下？
1: 不是
0: 啊，
1: 什么四岁？
0: 你不是说的吗？四岁，十八岁出阁，我们还得等十四年。
1: 你不听清楚啊？什么四岁呀？
0: 你不是说四岁？姑娘四岁？
1: 零四岁，知道不？
0: 零四岁。
1: 哎。
0: 那么这个多咱日子要娶了，
1: 这就要娶了，知道吧？
0: 是啊，哦，零四岁，嗯，那个什么，这个现在要娶了吗？
1: 要娶了，
0: 要娶了啊，二十四了，
1: 不，
0: 今年
1: 零四岁
0: 啊？您不是那怎么意思？三十四了，
1: 零四岁，
0: 又那坏了，十四啊。
1: 零四岁
0: 怎么跟零四岁？
1: 这个姑娘小名叫零四岁，
0: 哎，还四岁呀、啊？行了，你等，甭瞧了，没给你准备。零四岁，小名叫零四岁啊，还是四岁啊？
1: 给你开个玩笑的。
0: 你跟我们开玩笑当了什么呀？我们也没招你，没惹你。
1: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喜欢逗哏儿啊，对吧？
0: 我跟你逗完哏，我吃什么呀？
1: 我别闹了，你
0: 这什么毛病
1: 啊？哎，我告诉你，我真有事情找你们，真找堂会，知道吗？
0: 真找堂会。
1: 哎，
0: 不是这个孩子喜三满月，姑娘四岁啊？
1: 不是，
0: 有什么？我是老太太生日，老太太死了。是不是、啊、
1: 你这怎么说话了
0: 啊？
1: 不是，我们是买卖开张似的吧？
0: 啊，
1: 开了个大买卖，找你们堂会。
0: 买卖开张找堂会？
1: 对的。
0: 啊、这买卖找好了地址了？多咱盖房啊？本钱凑出来了吗？
1: 怎么了你这个人？
0: 我还怎么了呢？
1: 这买卖就要开张了，懂吗？
0: 就要开张了。
1: 对呀、啊。
0: 什么买卖啊？
1: 什么买卖？
0: 嗯，
1: 大公司。
0: 公司啊？
1: 对。
0: 在哪儿啊？
1: 知道那个王府井大街有个百货大楼啊。
0: 啊，百货大楼里头
1: 对过。
0: 百货大楼对过
1: 有个鞋帽店，知道吗？
0: 哦，那凤翔鞋帽店。
1: 哎，旁边
0: 旁边
1: 有个茶叶铺，知道吗？
0: 哦，就那茶叶铺啊，借饼儿，我就知道嘛。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1: 不是，就是他借饼儿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一个大公司。
0: 我不管了，
1: 我
0: 啊，你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干脆你那是什么公司吧？
1: 我们那里是豆腐大公司呀。
2: 怎么了？
0: 这豆腐还叫公司啊？
1: 啊。
0: 您就甭吹大气了，你就说豆腐房，豆腐房开张找堂会，这多好！
1: 你这个怎么说话？豆腐房买么呀？
0: 卖豆腐？
1: 还是呀，豆腐房买豆腐
0: 啊、
1: 嗯？我们这个豆腐公司它不卖豆腐，
0: 卖什么呀？
1: 专卖豆浆。
0: 那一样啊，专卖豆浆那不一样吗？
1: 你甭管卖么了，到时候找你们堂会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0: 对，
1: 对吧？
0: 你爱什么买卖，我们不问了。我们就应这堂会，
1: 哎，
0: 怎么样？
1: 行啊，
0: 去多少人？
1: 去20个人行不？
0: 嗯，20人。
1: 20个人，
0: 20人唱多长时间？
1: 唱100天要多少钱？
0: 一，
1: 咱可说好了价钱对吧？100天多少钱？啊，
0: 100天，
1: 多少钱？
0: 哎呀，干嘛那么长时间呢？啊、哦，也许他开张做宣传。20人，1天500，10天5000，100天，这么着吧，
1: 啊，
0: 您给5万块钱吧。
1: 多少钱？5万块钱
0: 啊？怎么了？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怎么了？
1: 你们去吧，
0: 我们去做这堂会去。
1: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
0: 哎，我们接

0: 去呀、啊？我
1: 你们这儿吵架去了？不是唱一百天就要5万块钱？
0: 谁让您唱那么些日子呀？
1: 那么些日子？
0: 你看你这玩意儿100天了，
1: 一百天怎么了？
0: 那3多月了。
1: 你论月琢磨100天？
0: 你不论月100天，它也是250天。
1: 我100天，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0: 啊、一个白天啊！你说这种话说的多别扭，这
1: 哪要5万块钱吗？
0: 是我老听他100天，我听着就像100天似的。一个白天啊？
1: 对呀、
0: 啊，就说一天得了。
1: 多少钱、啊？
0: 一天？
1: 嗯，
0: 20人。
1: 20人。
0: 干干脆脆，500块钱，没多要您钱。
1: 500，500，不多，
0: 行吧？
1: 行了，
0: 得了，
1: 到时候你们就去吧。
0: 哎，
1: 可车钱我们不管了啊。
0: 哟，还不管车钱？
1: 当然是了。
0: 哎，那咱得谈明白了，20人，500块钱可不多。
1: 是、啊。
0: 车钱我们不要了，可是您那儿得管饭。
1: 哎，管你们饭吃。
0: 哎，管吃。
1: 管吃啊。
0: 管吃行了。
1: 你们吃席，好好、
0: 啊。哦，吃席。哎，那行了。行
1: 了，你们10个人分2下了，
0: 分2下了。
1: 哎，
0: 10个人一桌，
1: 10个人一领。
0: 哎，10人一领
1: 不够绕5个草帘子。
0: 哎，再不够再拆俩枕头。你这喂驴呀、啊、是怎么的？唱席呀、啊？
1: 吃墨席、啊？哎，
0: 我们吃酒席
1: 啊。对，酒席。对，
0: 酒席。
1: 吃酒席。
0: 酒席那么有酒没有啊？
1: 有酒啊。
0: 有酒。
1: 你们开2桌对吧？
0: 2桌行。
1: 2桌，一桌上1壶酒。
0: 哎，哟，
1: 啊，
0: 一桌才1壶，
1: 9壶大呀。
0: 啊、哦，2斤1壶的。
1: 2两。
0: 啊，嗨、哎，10个人喝2两酒，那够吗？
1: 酒是2两啊。
0: 啊，
1: 还没兑水了。
0: 啊，这

0: 我们把它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呀？
1: 你吃那五碗大菜。
0: 五碗大菜？
1: 对呀，
0: 五碗可是大菜。
1: 当然是了，
0: 那错不了了，错不了了。咱先说说这头一碗吃什么。
1: 大白菜藕豆腐。
0: 大
1: 大菜
0: 不是大菜吗？
1: 这不大菜吗？大白菜藕豆腐。
0: 大白菜就是大菜啊。
1: 对，
0: 是好啊。二一碗呢？
1: 小菠菜炖豆腐。
0: 这好，上下帘，大白菜，小菠菜。三一碗呢？
1: 三一碗好，端上来你一看呢，上的有红的有白的，都这么大四方顶，用筷子吃不了的，拿勺摆着吃。
0: 烩全丁，
1: 猪血烩豆腐。哎，
0: 要搁点猪血呀。四一碗怎么样啊？
1: 四一碗好了。
0: 好吗？
1: 四一碗端上来你一看呢，上头是一层黄油啊，
0: 黄焖栗子鸡，
1: 油炸素豆腐。
0: 哎，这又过了过油。这个五一碗吃什么呀？
1: 哎，五一碗可好了
0: 啊！
1: 五一碗端上来之前先要喊一嗓子，接过来接过来，给他们说相声的上了海味了，
0: 爬海参，
1: 小虾米骨的豆腐。
0: 哎，走
1: 啊，
0: 我知道，还有小鱼儿呢。
1: 对了，
0: 不去，我不去了。
1: 你看您怎么来着？
0: 我怎么了？净弄豆腐喂我们，吃完了我们回不来了，我们腿软，知道吗？
1: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0: 都扒拉开，我吃什么呀？
1: 还有那大抢盘了。
0: 大抢盘？
1: 哎，
0: 还是豆腐？还是豆腐？
1: 什么豆腐了？再有豆腐，你放我。行吗？
0: 再有豆腐你受罚。
1: 我先不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了，我先说这种东西的做法。
0: 做法
1: 你听一听。
0: 那你让我高兴高兴。
1: 要吃这种东西得早起。
0: 早起
1: 四更来天起来之后本在市上，
0: 事儿上
1: 那有四斤多一块，五六斤一块的，买回来之后拿镊子把毛摘干净了，然后用水洗干净了，放在大柴锅里，拉个风箱来，咕哒咕哒哒咕哒哒咕哒哒，你看这个锅里它这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煎它七八个口，然后拿大铁钩子给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给它放在案板上晾凉了，带有那么多刀子切，是那个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好了之后拿个大枪盘来，把碎的麻的底下整的麻的上头，麻的是五花三层，咱那个佐料可搞得得了。
0: 什么佐料啊？
1: 酸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青酱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饿了这吃不？
0: 白煮肉、
1: 豆腐渣呀。
0: 哎，大
2: 看看，那儿子又从国外来接了。爸爸妈妈，你们好。最近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我计划于春节期间和我的同学，你未来的儿媳妇儿一道回家看望老人。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啊！哎呀，你看快不快？一晃几年，一个三岁的娃娃出国留学，不但成了博士，而且还把儿媳妇儿都给我引回来了。好，好，好，好啊！
3: 请问这里住的是人吗？
2: 这是怎么说话呢？啊，这住的不是人，这难道还是鬼？哦，这还真你见了鬼啊。同志，你找谁呀？
3: Hello。
2: 哎呀，我们这一代没有姓他的。
3: Hello 是打招呼，问你好的意思。
2: 哦。
3: Hello。
2: 你也 Hello。
3: Hello。
2: 你们全家都 Hello。来，进来休息一下。
3: 好，谢谢。
2: 怎么，姑娘啊？到这里来旅游啊？
3: 哦，不是，请问你是不是？

0: 叫金黄啊。
1: 你的名字叫黄头发。
0: 你才是黄头发呢，那叫黄金发。
1: 黄金发，我去发大。
0: 笑死我了，要叫孔子。
1: 孔子发大。
0: 笑死我了。姑娘啊，我们这里呀、啊，爸爸不能叫童子，这个童子也不一定就是爸爸，这个爸爸和童子。这是干啥呢？
1: 这是我对你表达的感情。
0: 这刚一见面就表达感情，这不是大白天耍流氓吗？
1: 爸爸，我爱你。
0: 这快把门关上，这让外人听见了，这不得了啊！你到底是谁呀、啊？
1: 我是你的媳妇。
0: 这别说也不像话了，那就闹翻。
1: 我还要
0: 他的命。
1: 哦，对不起，我的中国话不小心点。我是，哦，我是你哈斯的媳妇。
0: 啊！你是我的儿子。

0: 我儿子叫什么？
1: 黄土坡。
0: 我叫什么？
1: 黄群山。
0: 他死去的爷叫什么？
1: 黄河水。你会用三观的，连你记不喜欢的人的名字我都知道。
0: 记不喜欢谁呀？
1: 黄旭仁。
0: 三十多年大记性。哎呀，这看起来什么情报都让我，这八成是真的啊！姑娘，来来来，想坐想坐想啊！
1: 好，
0: 来来来，先请教进一步。
1: 好，谢谢。
0: 那这个，这一个山里边的娃娃娶这么个洋媳妇，这靠得住吗？啊啊！那说姑娘，你们国家这好孝或者有隐私，你为啥非要嫁给你儿子黄土坡呀？
1: 爱情是没有国界的，在学校我们有了感情。
0: 哦，介绍人是谁呀？
1: 没有介绍人，是丘比特的箭射中了我们的心。
0: 啊，我儿子知道了。这吓我一跳嘛！这你们想爱就想爱嘛！这姓邱的拿剑都是胡说八道的。
1: 那是一个令人心跳的夜晚，我们面对大海，向天发誓，要永远相爱，直到纵马全败。为了表达我的真情，我还朗诵两句中国诗。
0: 什么诗啊？
1: 泰山压顶不弯腰，海枯石烂心照天。
0: 哈哈哈哈哈！海枯石烂要变天。
1: 你想想，
0: 你看看你这些孩子啊，这在河边就能溜达了一下，这都抢来了。我说姑娘，这个事情。哎，这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我的名字叫田里水田里的爱大名字。
0: 哦，我说是你呀，谁是你呀呀？阿姨打分，你说你的名字咋这么麻烦的呢？
1: 我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很简单。
0: 你叫啥？
1: 黄花开。
0: 这个名字太好记了。我说黄花，这名字咋这么怪的？我说黄花开呀，这个婚姻呀，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情，你要慎重考虑啊。我的那个孩子啊，他脑子笨，是个老实疙瘩。
1: 这个畜生没有疙瘩，中国人很聪明，他的学习是第一的。
0: 他不爱说话，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
1: 妈妈，放屁为什么要用棍子打？
0: 他跟你说话真费劲，等你把事情弄明白，这黄花菜都凉了。
1: 哦，谢谢爸爸，我一点都不凉。
0: 哎呦，对了，不问了。哎呀，这个事情呀、啊，看起来是不行也得行啊。他们已经把生意给我做成熟饭了。
1: 爸爸，你把
0: 饭
1: 给做好啊！
0: 好了，一会儿啊，爸爸给你做一个假想饭。羊肉泡馍
1: 啊，爸爸，哎，你的身体一直还很好吗？
0: 我的身体一直都哈喽着呢。我亲家和亲家母还好吧？

0: 咱们金童学海呀、啊。
1: 哦，妈妈，我还给你摆来了一件礼物。
0: 哎呀，回来就好，还卖什么礼物啊？咱们现在改革开放了，什么东西都有啊。家里边是，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睡觉的时候穿的衣服，很好，很舒服，很舒服。
2: 睡觉的时候还要穿衣服？
0: 这个是好的舒服，睡了一辈子。
1: 还有一个帽子。
0: 我怎么看着这像扑克牌里的马戏小丑？哎呀，这好看不好看，都是孩子们的一片心意呀！啊，好，好，好，好，好，好啊！啊，那什么黄花菜，爸爸也没有什么送给你的，再用几千块钱，你拿着。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卖什么啊！来来来来来
1: 啊！嗯，哥，谢谢爸爸。
2: 这个礼到就过时了。
1: 谢谢爸爸。
2: 这个别吹水。
1: 谢谢爸爸。啊，
2: 好，好，愿意，愿意。
0: 那时候黄花菜，你妈妈还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这个东西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
1: 很漂亮，很漂亮，可惜我穿不上。
2: 这不是给你准备的，这是给我孙子准备的。
1: 你孙子是什么东西？
2: 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抱一下生一个孩子
1: 啊，这很方便。
0: 我说黄花菜，这个孩子啊，是咱们黄家中西结合。出口运金的新品种，
2: 孩子的名字一定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10

0: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00。
2: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0: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一等就是一年多，什么破手机啊，正听着上瘾呢，没电了。哎呀，我玩点什么好呢？我请勿将脑袋伸进栏杆，谁没事把脑袋往栏杆里伸干嘛呀？脑袋让门挤了呀。再说了，我身上能把我怎么着？这个今天我就非身不可。
4: 哎呦，
3: 啊，这能把我怎么着啊？真是的。哎哎，怎么还回不来了？哎呦，
5: 南京真漂亮啊。你看看

0: 友们，你们好啊！南京真是个好地方，你看这大厦，这大街，这大栅栏，这大脑袋，这是装饰品是吧？拍个照，
1: 大姐，
0: 你怎么还说话了呀？
1: 活着可不说话吗？
0: 你这是在练嘛功夫啊？
1: 练什么功夫啊？脑袋呀，让门挤了。
0: 哦，你是想让我帮你吧？
1: 对，你帮我弄出来吧。
0: 行，没问题。等会儿啊。
1: 嗯、
0: 啊。这大白天的啊，你一个大小伙子，脑袋在栅栏里被挤着了。
1: 啊。
0: 总得有个原因吧？为嘛呀？
1: 不为什么呀？
0: 对面有个女澡堂子。
1: 没有，哪有啊？你看看，不就一广场吗？几个老太太扭秧歌。
0: 哦，你等着看老太太走逛呢。你信不信？
1: 我干嘛那么没出息啊？
0: 也是哈，他这个岁数也不至于。你这个岁数因为嘛呢？因为嘛？你这个岁数是第三者插足的好年纪呀、啊！人家插足，你插脑。

0: 貌美如花的纯情少女，你再对我起了歹心，到时候我想拿起电话拨个114报个警都不行啊。
1: 神经病。
0: 这么的吧，大兄弟，你等我一分钟，我去充1块钱的电，马上回来我就救你。
1: 哎、你
0: 等着啊，你等着我啊。
1: 哎，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0: 哎，二大姐。
2: 哎呀，哎呀，呀，南京这个城市就是好啊！呀，你看南京这个天，呀，你看南京这个楼房，哎呀，呀，你看南京这个大铁门，咋还有个大丸子呢？这个丸子还是油炸的呢，够亮啊！我摸一下，
1: 去，呀，
2: 妈呀，
1: 谁是丸子呀？这是脑袋。
2: 大哥，那是个活的、啊。
1: 废话。
2: 哎呀，大哥，你搁这干啥呢你啊？
1: 脑袋让门挤了。
2: 你搁这挤了，肯定有原因啊。啊，小样的，你看你个头型，大脑袋一个毛都不长。你肾不好吧？胳膊不能怎么亮啊？是不是啊？大哥，你说，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里面有事儿吧，我看一下，也看不着啊，是不是只有把脑袋从里边伸出来才有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呢？我试一下。
1: 回不去了吧？回去啊，活该。
2: 这个人有病吧？我搁外边呢，我怎么回不去了？
1: 你早打吧你。
2: 怎么了？
1: 你过来，
2: 大哥。你干什么？
1: 你过来！
2: 你大哥，
1: 你过来！
2: 大哥，咋回事？
1: 你过来！哎，
2: 大哥，我跟你说个实话啊，
1: 进点。
2: 我跟你说，我大小啊，我就对这个土老亮那个光头特别的感兴趣，你让我摸一下呗，大哥。你让就我一下，
1: 你过来
2: 就一下。哎哎。哦，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了，你。你们大城市有那个就是啥刚搞那个啥行为骗术？
1: 什么行为骗术啊？
2: 啊，
1: 行为艺术。
2: 啊，对对对，行为艺术，艺术那是搞艺术的啊。哎，不对呀、啊，人搞行为艺术，人有个帽子，里边还搁着钱嘞，那帽子嘞，哪儿呢？我给你找找。哎，又不能用我的吧？咱呀，我给你放上钱，啊，做给你银子，咱呀，我给你能骗不少了，一天骗100多了，我跟你说没问题、啊。大哥，咋了？你哭啥呀你？
1: 我想上厕所。
2: 咦，你看我说那肾不好吧你，赶紧去吧，肾不好憋坏了再。
1: 去不了啊。
2: 为啥呢？
1: 在这卡着呢。
2: 啊，那脑袋出不来了是吧？
1: 啊，
2: 我帮你弄出来。
1: 你同意帮我弄出来了？
2: 我可不，当然不同意帮你弄出来了。
1: 你不用手机拍个视频什么的是吧？
2: 对呀、啊，我用手机拍个视频啥的哈。
1: 我给他提这醒干嘛呀？
2: 没事没事，大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我这速度快，中国联通发三 G， 哎，二快，嗯，看着啊，
1: 快点拍啊，
2: 啊，别着急啊，
1: 一会儿就没电了。
2: 哎呀，你看这干什么干啥？啊，亲爱的网友同志们，
1: 快点说，要不然手机没电了。
2: 咦，手机没电了？
1: 我这臭嘴。
2: 咦，大哥，
1: 啊，
2: 那有特异功能吗？说话的那么准嘞。
1: 哎呀，大哥，没电了你就不帮我了吧？
2: 你说对了。
1: 你去找个人帮我，
2: 我找个人是吧？
1: 啊，
2: 哎，哥，你这招太棒了，你我就找个人去啊。哥，我给你起个名呗。

0: 五天下满芒夏暑相连，秋后露出寒风凉，冬雪雪冻小大寒。
1: 哥，说的还真溜啊！哎哎，二十四了啊，看着，
2: 嗯，
1: 春雨折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冻小大寒。
2: 行了行了
1: 啊，
2: 您背着这个呀，这叫节气。
1: 节气，
2: 哎，农民呐、啊，种地。用这个二十四节气吗？
1: 啊，
2: 我说的是节日，
1: 这还不行啊！
2: 不一式，
1: 老爷，您还白说了，
2: 怎么了？
1: 啰啰啰，其实那都白说了，
2: 怎么了？
1: 不行，您那是节气，人家说要找节日，
2: 节日，
1: 哎，
2: 那也没问题。
1: 那节日怎么找？您不得问问他吗？
2: 您放心
1: 啊，
2: 他一人是死的、
1: 哦，
2: 咱俩人是活的，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1: 对，
2: 对不对？
1: 咱们俩人怎么着也得他一个人机灵啊！
2: 你呀、
1: 啊，
2: 先问问他、
1: 啊、
2: 这个怎么找？
1: 对，哎，
2: 嗯，
1: 先别忙，
2: 嗯，
1: 我问问你啊，
2: 嗯，
1: 这个节日怎么找就算找上来了呢？
2: 哎，单月单日子，双月双日子
1: 啊，怎么找？您说，
2: 哎，一个月里边找一个单月单日子，双月双日子。
1: 您给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来说吧。
1: 啊，
2: 您说正月
1: 啊，
2: 初一，
1: 正月初一，
2: 春节，
1: 嗯。
2: 对不对？单月单一日子。
1: 他说正月初一春节，这有没有这个？
2: 有，
1: 有，
2: 有，春节这有。
1: 哦，这么找就行。
2: 有，问他这个找上来怎么办？
1: 那么要是找上来怎么办呢？
2: 那为政令。
1: 嗯，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好、哦，他说呀，要是找上来叫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哦，那要是找上来没有呢？
1: 啊。
2: 这节没有，大伙不认可，这算什么呀？
1: 您等我问问啊。比如说我们要是找上来了，
2: 嗯，
1: 大家伙不认可，或者我们没找上来，这怎么办呢？
2: 那为乱令，
1: 乱令，
2: 罚酒三杯。
1: 他说这叫乱令，罚酒三杯。
2: 哦，啊，你还得问问他
1: 啊，
2: 是这个他呀，是占这个单月还是占这个双月
1: 啊？你呀、啊，是占这个单月还是占这个双月？
2: 我无所谓
1: 啊，
2: 让你们挑，随便。
1: 他说这个主动权在咱们这儿呢，
2: 你还得问问。
1: 咱们先挑，
2: 问问他
1: 啊，
2: 是单月先说呀，还是双月先说？
1: 这个怎么意思啊？
2: 要是单月先说呢，
1: 啊、
2: 咱就要双月、
1: 啊。
2: 他说完了之后呢，咱照猫画虎，他这说出来了，咱这就差不离了。
1: 哦，对对对，你看。我幸亏找这么一机灵人吧，要不我就挑错了。
2: 你这么大眼不白长，
1: 哎，这什么话呀？这是，你是占这个单月是占单月先说，是双月先说？
2: 单月先说，
1: 单月先说，
2: 哎，
1: 双月后说。
2: 对，
1: 那我们占双月，
2: 为什么？
1: 你知为什么吗？
2: 啊，
1: 因为单月先说呀。
2: 哦，
1: 你先说完了，我们照猫画虎，我们照你学就说上来了。哎，我怎么都告诉他了？
2: 告诉他也没事儿
1: 啊，告诉你也没事儿。
2: 哎，单月先说。
1: 哎，
2: 那我先说了啊，
1: 说吧。
2: 哎，来，哎，等会儿，
1: 说吧。
2: 您打住
1: 啊，
2: 酒令，酒令，
1: 嗯，
2: 酒呢？
1: 对呀、啊，酒呢？没有酒啊，你行什么酒令啊？
2: 四个大眼珠子白长了、
1: 啊，怎么谁都提这大眼珠子呀？
2: 这不在这儿呢吗？
1: 哪儿呢？
2: 这不就是酒吗？这个，
1: 哦。
2: 这是酒，
1: 这
2: 哎，别动，别动，
1: 啊、
2: 别动，
1: 啊、
2: 搁下。
1: 我嗯，怎么？
2: 这酒可真满了，
1: 啊、
2: 一蹲就洒，一碰就流，离远远的啊。
1: 不是，你疯了吧？这是酒，
2: 就是这能
1: 是
2: 酒
1: 这酒怎么喝呀？这酒怎么喝呀？
2: 怎么喝
1: 啊？
2: 不明白？
1: 不明白呀、啊？
2: 过去问他呀？
1: 怎么喝呀？
2: 告诉你
1: 啊，
2: 就这么喝。
1: 曹先生，
2: 嗯，
1: 他说就这么喝，
2: 但是我还有点不明白
1: 啊。您不明白什么呀？
2: 比方说吧，
1: 啊，
2: 他占单月，他先说，他找上来一个节，
1: 嗯，
2: 这个节有，大伙都公认，怎么办？
1: 你占单月，你找出来了，有这个节，大家伙都公认，这怎么办？
2: 那为政令啊！
1: 啊，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他说这叫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那怎么敬呢？
1: 啊，那怎么敬呢？
2: 不明白啊？
1: 不明白啊？
2: 告诉你
1: 啊，
2: 就这么个敬法。
1: 他说。

0: 么个净法？
1: 我还有点不明白
0: 啊。您不明白什么呀？
1: 比方说吧，
0: 啊，
1: 咱俩人找这二月
0: 双月啊，
1: 找上来一个节，大家伙不认可，
0: 嗯，
1: 不公认没有这节，这个怎么办？
0: 那比如说我们占双月，
1: 嗯，
0: 我们要是找出这节来，大家伙不认可不公认没找出来，这怎么办？
1: 那就为乱令
0: 啊，
1: 得罚酒三杯。
0: 他说这叫乱令，罚酒三杯。
1: 怎么罚呢？
0: 那怎么罚呢？
1: 你还不明白？
0: 不明白啊。
1: 告诉你
0: 啊，
1: 就这么个罚法。
0: 说就这么个法法，
1: 我还有点不明白。

0: 十五啊，元宵节。
1: 这你别忙，
0: 有没有？
1: 我问问我们这智囊有没有？
0: 你问问，你问问。
1: 曹先生
0: 啊，
1: 他说这个正月十五元宵节这节有没有？
0: 有，
1: 有，
0: 有，有。
1: 怎么有呢？有，有这节。怎么办？
0: 有，那为政令
1: 啊，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他说这叫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敬敬
1: 敬他，
0: 敬
1: 哎，
0: 敬
1: 敬，
0: 别动，别动，
1: 哎，
0: 不行不行不行，
1: 不让敬，
0: 不让不让，哎，你怎么不让敬
1: 啊？啊，
0: 可以喝，我们敬酒啊。
1: 干嘛？
0: 息怒。
1: 怎么了？
0: 我问问你，正月这个节日谁找的？
1: 你找的？
0: 我找上来了
1: 啊？
0: 有没有？
1: 有，
0: 那为政令了
1: 啊！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敬你们，
1: 得你们喝，
0: 敬我们。
1: 哎，
0: 那要是下个月我们找出来，我们政令，
1: 敬我，
0: 敬你，
1: 我喝。
0: 这回谁喝？
1: 你们喝，
0: 喝去。
1: 哎，不是，曹先生，您等会儿。怎么咱们喝呀、啊？这回
0: 你琢磨这事儿
1: 啊？琢磨什么呀？
0: 人家找出来了
1: 啊，
0: 政令啊，可喜可贺，敬酒三杯，敬咱们。
1: 嗯，
0: 哎，咱得喝。咱要是不喝，下个月咱找出来了，他也不喝，他耍赖。咱玩得玩的规矩。
1: 对，咱得把他这后道给他堵死喽。
0: 哎，
1: 玩的规矩。
0: 哎，您记住了
1: 啊，
0: 他一人是死的，咱俩人是活的。他一直闹吧，咱俩人。
1: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0: 哎，
1: 咱俩敬吧，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来吧！各位，您看见了吗？咱们儿子就是这么规矩啊。二月咱说，
0: 二月咱说，
1: 哎，咱说，
0: 您说，我帮你想一个
1: 啊，你说吧。
0: 二月二，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0: 龙抬头。
1: 哎，龙抬头。
0: 我问你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0: 抬头节。
1: 抬头节。
0: 没这节。
1: 没这节。
0: 没这节。
1: 他说没这节。
0: 没这节
1: 啊？
0: 问他怎么办？
1: 是啊，没这节，问你怎么办呢？
0: 罚酒三杯。一动，我再问问你
1: 啊。
0: 二月这节谁找的？
1: 我们找的。
0: 找完了以后没有这节，大伙儿不承认，这为乱令，得罚你们，得让你们喝。
1: 我们喝。
0: 哎，
1: 那你要乱令了呢？
0: 罚我。
1: 罚你。
0: 对，
1: 这回谁喝？
0: 你们喝。
1: 喝去。怎么又是我喝呀、
0: 啊？您琢磨这事儿啊？
1: 啊，
0: 咱乱令了，咱说错了，咱得喝呀。回来下回他乱令，他也不喝，他耍赖。
1: 哎，这行，玩的规矩，来吧，罚吧，
0: 罚酒三杯。
2: 李先生，
1: 哎，
0: 这酒怎么样啊？
1: 这酒是不错呀，
0: 啊，
1: 就是有点上头。
0: 给您换点那个低度的。
1: 啊，你甭换了，我换换吧，啊，我换换人吧。把您上来站这儿，我喝十三杯了，我这都什么出主意的这是？我再找一个吧，后台有机灵的。阿云霞，
3: 来
1: 了，叔，来。哎，这我徒弟能向着我，是不是？来来，
3: 怎么着？
1: 酒令，找节日，他这上来十三杯我都喝了。
3: 看我师傅
1: 啊，
3: 下山了。嗯，
0: 我是你师哥啊。
3: 哎，师哥。
1: 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
3: 没问题，
1: 行吧，
3: 没问题。
1: 哎，咱们得让他喝酒啊。
3: 对，
1: 先让他找三月，
3: 找吧，
1: 啊，
3: 让他找吧。
1: 三月，
0: 三月初九，
1: 什么节？
0: 寒食节。
1: 你等我问我们这新智囊
0: 啊。好嘞。嗯，
1: 三月初九
0: 啊，
1: 寒食节，这节有没有？
0: 有，
1: 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
0: 有，
1: 你就站着听着就行了。
3: 有这节。
1: 有这节啊？
3: 清明节
1: 啊，
3: 头三天不能吃热东西，得吃凉的。寒食节，有这节。
1: 寒食节，
3: 问他怎么办吧？
1: 还问什么？喝酒吧就。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对。我都喝了一个季度了。

0: 结呀。
1: 他说又没这结。
2: 没这结怎么办呢？
1: 甭问了，喝酒吧，还怎么办呢？这
2: 又是，你看这，
1: 你也歇菜吧，你啊。
2: 不是，
1: 你的学
2: 生。我问您的是，
1: 你这样，
2: 我这蹦的，
1: 这样的。
2: 你这
1: 是这后台怎么就没有机灵了？你也站着，你也站着。我叫个机灵，刘毅，刘毅。
3: 您好，
1: 哎，这叫上来我也后悔了，瞅着这么可疑呀、啊，这人。
3: 你们这两个人太不争气了
1: 啊！怎么着，咱来一回，
3: 我也来
1: 啊！咱得让他喝酒啊！
3: 别看死活不怎么样，这我行，
1: 这行、啊，
3: 这行，这行，
1: 那行，我就图您这个，
3: 就我这个、啊，我就这点图。
1: 找节日行是吧？
3: 节日没问题，
1: 我找对人了
3: 啊！先让他
1: 找，你先来，
0: 我先来，
1: 五月
0: 啊。五月初五，
1: 五月初五什么节？
0: 端阳节。
1: 你等我问问啊、嗯。我先别问了，我一问这大个还得说有，您信不信？您不信听着，刘先生，
3: 哎，
1: 我问问您啊，
3: 嗯，
1: 这个五月初五端阳节这节有没有啊？
3: 有。
1: 我就知道你得说有，
3: 真有这节，
1: 真有、啊。
3: 五月初五吃粽子
1: 啊
3: 啊，西瓜月饼供上苍天，吃粽子，
1: 吃月饼那吃粽子，粽子端阳节呢。
3: 不是我使活不好，反正有这节，我有这节，这节绝对有。皇帝让你查去啊！
1: 哎呀，
3: 有这节，没错。
1: 你学学三节会啊！
3: 哎呀哎哎，有这节，
1: 对对对，行，有这节，喝酒，
3: 喝酒，
0: 喝酒，
3: 喝酒，
0: 敬酒三杯。
1: 这都小半年了啊！
3: 问他怎么办
1: 啊？都喝完了还问什么呀？
3: 啊，不问了，
1: 这都喝完了你还问什么？
3: 不是，那该怎么着了？
1: 该你说了。六月，
3: 他刚说的什么？
1: 端午，你甭管人家端午节啊，你找出一节日，咱让他喝一回。
3: 你放心
1: 啊，
3: 告诉他
1: 什么？
3: 六月六。
0: 什么节？
1: 什么节？他说
3: 看古秀啊，
1: 看古秀啊。
0: 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3: 古秀节呀，
1: 古秀节呀。
0: 怎么没这节？
1: 他说没这节。
3: 谁说的
1: 啊？
3: 你听我这没有？
1: 哪个？
3: 六月六看古秀，我正打六九头，我大麦收，我小麦收，这个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留成愁。
1: 对对，
3: 呱唧呱唧呱。
1: 还有，
3: 你听我这个没有？
1: 对，我们这有歌谣。
3: 哎
1: 呀，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原来就这。
0: 嚯！
1: 这又改愣惯了，这个啊，咱甭玩了。
3: 哎，
1: 这一年的我都喝完了，这都。
3: 哎
1: 啊，
3: 哎，
1: 三杯，您这多少馅了？
0: 多了
1: 啊，
0: 洒了，蹲洒了，这
1: 全让我赶上了。
3: 哎，问他这节有没有？
1: 没有，都喝完了。
3: 问他怎么办呢？
1: 都喝完了还怎么办呢？
3: 啊，这就完了，
1: 你边上待着去。
3: 咱们九个人是活的。
1: 对。好，这还不如他们仨呢。
3: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们九个，
1: 哪有九个呀？这不是五个吗？
3: 闹不过咱五个去呀、啊？
1: 对，咱五个比他一人机灵，
3: 机灵多了。
1: 对，咱后半年让他喝，
3: 绝对让他喝。
1: 我都喝半年了，
3: 没问题。
1: 行了啊，七月，
0: 那
1: 你说，
0: 七月初七，七巧节
3: 有。
1: 那就说有，这有
3: 七巧节、
1: 啊、
3: 中国的情人节，今天是西方的情人节
1: 啊，还挺清楚。
3: 情人节，
1: 对，
3: 有啊，
1: 有
3: 怎么办？
1: 喝酒怎么办呢？这八月了啊，
3: 八月没问题，
1: 咱让他喝一回行不行？
3: 您糊涂啊，李先生
1: 啊，
3: 他一个人是死的。

0: 两杯你也得喝。
1: 我喝一杯。
0: 怎么喝一杯了又？
1: 你又碰洒了一杯。
0: 一杯你也得喝。
1: 怎么喝？
0: 我怎么喝的？你怎么喝？
1: 你怎么喝的？
0: 我就是这么喝的。
1: 我一杯都不喝了。
0: 怎么呢？
1: 你替我喝了。
0: 哎，多拿一杯吧。你也来一杯吧。
2: 这想死你们了。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着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3: 欢迎光临。
2: 嗯哼，
3: 哥，点点啥？
2: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3: 有茶水。
2: 免费不？
3: 免费。
2: 两壶龙井。
3: 没有。
2: 毛尖也行。
3: 有毛豆。
2: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3: 面条系，抻的可细了。
2: 你这孩子，你说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3: 海参炒面。
2: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3: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哎呀，海参正不正经？
2: 不闹了，不闹了，去，来一碗海参炒面。
3: 啊，海参炒面一碗。
4: 好嘞。
2: 你家咸菜收费不？
3: 咸菜5元一盘。
2: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3: 小佐料。
2: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3: 对。
2: 辣根收费不？
3: 不收费。
2: 来一管。
4: 来。
3: 还有吃面放辣根的。
4: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2: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4: 海参炒面。
2: 玩呢？啊？
4: 咋的了？
2: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4: 解释啥呀？
2: 海参炒面，海参呢？
4: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2: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4: 不行，本店有规定。

0: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
1: 以毒攻毒，这叫。哎、啊，这是真饿了，这是。
0: 味儿咋样？
2: 香了。哎呀！
3: 哎呦，
0: 辣根泡面。
3: 哎呦，顶冒汗。行了，差不多了，不跟你扯了。走了啊！不是，这差不多了。我说我不少事呢，还忙呢。
2: 没给钱呢。
3: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3: 汤面我用炒面换，你给什么钱？
2: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3: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2: 等会儿啊，吃面就得给钱。
3: 你给他算一下。
0: 他说的对。
2: 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
0: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2: 汤面钱。
0: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吗？
2: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0: 炒面他没吃，给什么钱呢？
3: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我就先走了。
0: 好、啊，
3: 干啥呀？
2: 老板，老板，有人吃面不给钱。
3: 别这样，别喊老板，这点事儿。
4: 大成的面
3: 该花的钱，
0: 确实是老板，人家有理。
2: 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4: 没毛病，
3: 对吗？我得走，对吗？再见。
4: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
3: 你别懵，是这丫头骗的呀。
4: 汤面，
3: 他没给你说明白，你这样。
4: 后来呢？
3: 你别算了，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就是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儿。哎呀。
4: 做事这么认真呢？嗯，贵姓？
3: 姓猴。
4: 谢谢猴哥。
3: 八戒，你坐，快，你坐。丫头，你瞅啥呢？啊，对。
2: 欢迎光临，我是。
3: 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2: 哥，来点啥？
3: 先不着急点，冷冻素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2: 免费。
3: 两壶龙井。
2: 没有。
3: 你看他说话。
4: 有瑕疵。
3: 毛尖有没？
2: 有毛豆，

0: 没给钱呢。
1: 什么钱？
0: 汤面钱。
1: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0: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嗯，
2: 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1: 对，
2: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3: 姐夫，
2: 燕飞，
3: 姐夫，
2: 小舅子，哎，这样啊，那个贵姓？
1: 免贵姓猴。
2: 猴哥，
1: 八戒你说啊，
2: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的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3: 没问题。
1: 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3: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1: 来，一起来，
3: 考考。
1: 名牌大学，漂亮！五以内的加减法
3: 不能超过九啊！
1: 好，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
3: 下去俩，
1: 又到一站。

0: 拿蒜解一下子，快！
1: 啊，那个大蒜顶一下。
2: 哎，好。
1: Thank you.

0: 滨海文艺广播。
1: 智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我们家一把手上了。应该说呀，我们跟所有的观众都算是老朋友，
3: 经常在电视机前见面。
2: 但是甭管怎么见面，都是通过荧屏，大家对我们俩的幕后生活还不太了解。
3: 那倒是。
2: 借这个机会，我想让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3: 没问题。
2: 说说。
3: 我的名字叫金珠。
2: 没错。
3: 他的名字叫巩汉林。
2: 没错。
3: 我们是一对夫妻。
2: 没错。
3: 我们一起生活30年了。
2: 错了。应该说我们一起凑合30年了。
3: 不管怎么说，我们一直过得很幸福。
2: 又错了。应该说您一直过得很幸福，我一直过得很不幸。
3: 你不幸福啊？
2: 你让大家看看，我都瘦成这个模样了，我还算是一个幸福的人吗？
3: 哎呀，听这意思，你对我有意见呢？
2: 不，我对您从来不敢有意见。
3: 那就好。
2: 我有的是愤怒。我愤，我怒，我大愤怒。
3: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咱回家说去。
2: 什么？
3: 回家说去。
2: 回家说。
3: 哎，
2: 我敢。
4: 不的，
2: 俗话说得好，两口子过日子，吵架拌嘴一辈子。
3: 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不忍了。
2: 好啊，来吧。
3: 哼。
2: 别，不许动。君子动口不动手。在这儿你不许跟我实行家庭暴力。再说了，真动起手来我也打不过他呀。大家你们也看一看，无论是平方面积还是立方体积，他大我2号啊。真一动手，他打我就跟掐童子鸡一样啊。有话好好说啊，
3: 朋友们。
2: 怎么着？
3: 我发现啊，跟他结婚
2: 是
3: 我上当了。
2: 哎呦，哎呦，哈哈哈哈，真没想到你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啊。
3: 嫁给你，我算是

0: 女人婚前都相信老公，女人婚后她都怕老公变心呢。
1: 我能变心吗？你应该想一想，我跟你过了这么长时间，我一直不跟你吵，不跟你闹，我忍着你，我让着你，这到底是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这心里还一直装着你，我爱着你。
0: 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希望你能明白。因为你对我很重要，所以我才把你看得很牢靠。
1: 哎呀，你为什么不早点把这话告诉我？
0: 我现在说也不晚呢。
1: 哎呦，吵架还真是够痛苦、哎、话不说不透，架不吵不明。
0: 就是。
1: 而且通过我们俩的吵架，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年轻人的浪漫，那是谈情说爱。我们俩这个岁数的浪漫，那就是吵架拌嘴。
0: 哎，不光是吵架拌嘴，这畅想和回忆也是咱们的浪漫。
1: 怎么畅想回忆？
0: 老伴儿啊，现在我就经常想咱俩以后的事儿。
1: 咱俩以后什么事儿？
0: 就像有一首歌唱的那样。
1: 哪首歌？
0: 就那首浪漫的事儿啊。

0: 咱俩说一段。
1: 好啊。
0: 说的是相声。
1: 对，
0: 就是一问一答的说这么个笑话，
1: 就跟那个自由谈话一样。
0: 虽然说是自由谈话，并不是随便说说。
1: 是的，
0: 它是有一定的固定的。

0: 访问交流文化，
1: 哎，
0: 这个事情是一天比天的多了。
1: 对，
0: 咱们大家都知道吧？
1: 什么？
0: 咱们周总理跟贺龙元帅，访问了些个国家，
1: 哎，
0: 访问了缅甸总理尼赫鲁，
1: 哎，
0: 这是对全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意义。我们
1: 您等等再说吧。您等等，您等等吧。不对了，
0: 在这
1: 您先别说了，不对了。哎呀，
0: 什么调？
1: 您说错了，什么调了？
0: 什么？
1: 您说的话里头错了。那个缅甸的总理是尼赫鲁嘛？
0: 哦，
1: 你瞧。
0: 哦，对。哦，
1: 嗨。
0: 哦，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哎，
0: 尼赫鲁不是缅甸总理。
1: 对了，那么尼赫鲁是哪儿的总理？
0: 尼赫鲁不错，
1: 哎，这不错呀，我知道不错呀。他是哪儿的总理呀？
0: 尼赫鲁啊，阿富汗总理。
1: 哎，阿富汗总理。
0: 他们说，有人说阿富汗总理，那不对，
1: 这是不对
0: 啊。
1: 谁这么说来着？
0: 对，
1: 我怎么没听别人这么说呀？你说呢？
0: 我说呀，
1: 啊，
0: 尼赫鲁啊。
1: 哎呀，
0: 是这个，
1: 可你天天不看报？
0: 看报，
1: 看报，看报，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你都不知道
0: 呀？人家刚要说，您这说出来了。
1: 哦，这还怨我嘴快了？
0: 你不嘴快，我也知道啊。
1: 哦，知道，
0: 谁不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抢话，人家这刚要说，您这说了，
1: 你啥？
0: 嫌你？
1: 哎，这什么叫嫌话？啊，这您知道？
0: 谁不知道？连小孩都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谁不知道啊？人家要说，人家要说了，要说了，你给说出来。
1: 是啊，那么这个缅甸的总理是谁呀？缅甸的总理是谁呀？
0: 缅甸不错，
1: 哎，这不错，我知道是不错。
0: 缅甸也是在亚洲
1: 啊，这倒对。
0: 缅甸离咱们云南很近。
1: 你等等，
0: 缅甸很近。
1: 我不问你在哪州。我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
0: 缅甸出大米。
1: 嗨，实在你出什么了？问你缅甸的总理是谁？你说说。
0: 缅甸总理是谁？
1: 哎，你说说。
0: 缅甸没有总理。
1: 这谁说的？缅甸的总理到中国来过呀。
0: 哦，对对对，哦，缅甸有总理
1: 啊，多新啊！
0: 缅甸总理到中国来过，
1: 哎，
0: 我们看电影，看那个电影，那个新闻纪录片吗？缅甸总理到。

0: 太不客气了，生硬了是吧？
1: 有点儿
0: 啊
1: 太顾虑。
0: 哦哦，
1: 你是不好意思的批评我
0: 啊？
1: 哦，你是怕我接受不了？
0: 嗯，
1: 你是怕我隔不住批评？
0: 啊，也不是。
1: 什么叫也不是？
0: 嗯，
1: 我希望你
0: 哦
1: 直爽的批评我。
0: 是啊，
1: 我更希望你尖锐的批评我。
0: 嗯，
1: 您这是对我负责。
0: 是的，
1: 您这是对同志们关心。
0: 可不是吗？
1: 好，我谢谢你。
0: 哦哦，
1: 我谢谢你帮助我。
0: 好，
1: 我谢谢你帮助我。
0: 好好。看那样子可都是很虚心的。
1: 咱们每一个中国人民，
0: 嗯，
1: 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0: 啊，
1: 一定要拿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0: 是
1: 献给祖国。
0: 哎，
1: 我们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位先进工作者，
0: 嗯，
1: 有多少位先进生产者，人家是怎么样的工作？
0: 哎，
1: 人家是怎么样的学习？
0: 是
1: 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这样啊？
0: 哼，
1: 我们在工作上为什么不努力啊？
0: 哎，
1: 在学习上为什么不认真？在工作上，我对国家的贡献，想一想，一点也没有。
0: 那就努力吧。
1: 我真是对不起国家，
0: 嗯，
1: 我也对不起领导，
0: 嗯嗯，
1: 我也对不起同志们帮助我。我简直，我连我自己我都对不起。
0: 这个你呀倒别难过，只要是努力学习啊就得了。啊，换句话怎么了？你这吓我一跳。
1: 什么事？
0: 你这球冷那么大怎么回事？
1: 我这是想起来了。
0: 哦，你这是想起来了，可吓我一跳呢。你这
1: 好
0: 啊，
1: 我谢你帮助我。
0: 哦哦，
1: 我谢你鼓励我。
0: 啊啊，
1: 你这几句话
0: 啊
1: 就好像给我打了强心针一样。
0: 是啊，
1: 这几句话呀就加强我学习的信心了。
0: 哦哦，
1: 好，我谢谢你。
0: 是是，
1: 我谢谢你鼓励我。
0: 哦哦，
1: 你很相信我吧？
0: 可不是嘛。
1: 那我就向你提出保证。
0: 哦哦，
1: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同志们提出保证。
0: 好，
1: 也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努力学习，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0: 只要是下决心。
1: 好，我一定下决心。
0: 哦哦，
1: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生命的最新的一页。
0: 好，
1: 我要努力学习。
0: 太好了，
1: 我学习。
0: 好啊，
1: 我学习什么好啊？
0: 这得看你的志愿呢。
1: 啊，
0: 得看你的志愿。
1: 我的志愿
0: 啊，
1: 啊，我的志愿，我想当一位科学家。
0: 哦，科学家
1: 啊，
0: 好啊，
1: 啊，
0: 好。
1: 马三立是不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0: 嗯，能行。
1: 哈哈，我很相信我。
0: 哦哦，
1: 可以，我是将来的一位科学家。
0: 好，
1: 我就认为科学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0: 是的，
1: 我要是努力学习，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
0: 好，
1: 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0: 太好了，
1: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0: 哦，
1: 我就开始努力学习。
0: 是是，
1: 这是我今天对祖国发的誓言。
0: 嗯，
1: 今天是1956、57年。
0: 嗯嗯，
1: 你带院牌吗？
0: 这没带，没有
1: 院牌
0: 没带。

0: 累。
1: 把球亮了，可累了啊！
0: 不累不累，
1: 哦，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
1: 好。哎，我是不懂得科学，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太好了。
0: 好，我谢谢你，
1: 是是，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哦哦，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
1: 啊，
0: 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呢，值得我们尊敬。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开始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哦，
0: 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1: 好，那么我祝您成功吧。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好，
0: 再见了。
1: 啊，再见了。
0: 再见。
1: 再见了。再见，
0: 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1: 走了。好，人嘛，非得这个意思。每人有每人的志愿。几年之后，马三立是一位科学家。嗯，好。
0: 同志，同志，同志，
1: 您怎么回来了？
0: 您说我行吗？
1: 哎，你有这个决心就行啊！
0: 我这个物理化学是一点也不懂，
1: 那你努力的学习啊！
0: 那么些外国话我哪儿就消费了？
1: 这不能嫌麻烦。
0: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性情，当科学家不合格。
1: 怎么？
0: 我这个人呐、
1: 啊，
0: 我是好动不好静的人。
1: 哦，
0: 我是个急性子人
1: 啊，
0: 急脾气。让我研究科学、
1: 嗯、
0: 化学，不行。
1: 是啊，
0: 坐屋了，小瓶小罐，试验这个，化验那个、
1: 啊。
0: 我急了，我摔了他，
1: 这摔了他。哎，刚才你发出誓言，下定决心了。
0: 对呀，
1: 啊，
0: 我下定决心了。
1: 嗯，
0: 要找我最适合的工作，才能发挥我的特长。你说是不是？
1: 哎，这也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想当一位军事家。
1: 哦，这个军事学你懂吗？
0: 嘿，我打小时候
1: 啊，
0: 我就喜欢玩刀啊，玩枪啊，摔砸炮啊，就外头的。
1: 嗨，
0: 那谁过年我得放多少炮？
1: 哎呦，
0: 净放二踢脚大铃响，我叮当，我净放的，我都敢拿着放。
1: 那有什么用啊？
0: 拿着都敢，
1: 那没有用啊，那个
0: 啊，
1: 带不上军事学呀、
0: 啊。哎呀，我羡慕军人的生活。
1: 是啊，
0: 我这么一看人家军装这么一穿，
1: 哦，
0: 军衔一戴，
1: 嗯，
0: 肩章领章，军衔，嘿，威风，好看。
1: 嗯，
0: 尤其现在，我更是羡慕军人的生活了。
1: 是啊，
0: 我就认为呀、啊，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哦，这倒对，
0: 咱们国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军事科学也是必要的。
1: 是的，
0: 我要是努力学习，
1: 嗯，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能到全国水平；12年，我赶上国际水平，我要成为全世界有名的一位军事家。
1: 好，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1: 啊啊，
0: 我就要努力了，学习军事学了。
1: 你学习什么呀？
0: 我在家先练习立正。
1: 哦，
0: 立正稍息开不走。我练习骑马
1: 啊，
0: 学习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我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能掌握各种的武器。
1: 好，
0: 我练习射击。
1: 嗯，
0: 我是手要稳，眼要准，3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失魂，神枪手。啪啪，
1: 你去了去了去。别站起来！
0: 我练射击。
1: 你先别练射击，你等等我。
0: 我射击
1: 不行，你等等吧。
0: 射击，
1: 你练射击啊？谁发你枪啊？
0: 嗯，没有枪。
1: 那怎么练啊？
0: 我买枪。
1: 买？哪买去啊？
0: 你卖我一支。
1: 哎，这我还好，我没有枪。
0: 小枪，
1: 小枪我也没有啊。
0: 嗯，谁有枪卖我？
1: 哪位能随便卖枪啊？
0: 没关系，我到百货大楼，我买个小孩玩的气枪。
1: 哎啊，我没听说过拿小孩玩的气枪练射击啊。
0: 哎，怎么着？
1: 那怎么练呢？
0: 就怕你不用心。
1: 嗯，
0: 我真下功夫
1: 啊，
0: 我天天练，我拿小孩玩的气枪，我练射击，早早晚晚必要练成。
1: 哎，也行
0: 也行啊，就是行。
1: 是啊，
0: 我是一位军事家
1: 啊，
0: 我必须要懂得步兵学炮。

0: 我们的力量。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国宝。
1: 行了行了，您歇会儿歇会儿。行了行了行了，哎呀，您先喝点水吧。啊，喝点水吧。
0: 不喝，不喝水。
1: 您累了吧？
0: 不累不累。
1: 哎呀，看样子够累的。
0: 不累不累，
1: 还不累啊？
0: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1: 好啊，
0: 我这个理想怎么样啊？
1: 好
0: 啊，
1: 我是不懂得军事。如果您能做到了，那是再好没有了。
0: 好，我谢谢你，
1: 试试。
0: 我谢谢你鼓励我。
1: 哎哎，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可不是嘛。
0: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们，这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1: 嗯，
0: 如果我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这种精神倒是很好。
0: 那我就开始学习去了。
1: 从今天起啊，
0: 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12年之后，我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有国际水平的一位伟大的军事家。
1: 好，那么我祝。

0: 我倒不是嫌麻烦呢，我是考虑我这身子骨这样，我怕不行。
1: 那你慢慢的锻炼。
0: 我怕不行，我这功夫都不成，
1: 你慢慢锻炼不就行了吗？
0: 锻，你就说锻炼，这已然都这样了，已经都这样了，还锻炼呢
1: 啊？
0: 晚了。
1: 是啊，
0: 这个样了，
1: 哎呦，
0: 哎呀，这个样了，我要当个军官呢，
1: 啊、
0: 我当兵也不要我呀？
1: 这倒对，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0: 我想当一位艺术家。
1: 好嘛，又当艺术家了。
0: 哎，什么叫又当艺术家了
1: 啊？
0: 我根本我就有艺术基础啊。
1: 哟，有什么基础啊？
0: 嘿，我打小时候
1: 啊，
0: 我就喜欢唱歌啊，舞蹈啊，诗歌朗诵，编个笑话，
1: 哦，
0: 跟同学们排戏
1: 啊，
0: 化妆照相。有一次我在我们学校
1: 啊，
0: 我化妆一老太太，还得了奖来的。
1: 是啊，就别乐了，这不知道就别嘀咕了。
0: 小的时候
1: 啊，
0: 人家就说我有艺术天才。
1: 什么天才啊？
0: 说我小时候就聪明。
1: 哦，
0: 我总想啊，我要是长大了就当个人民的艺术家
1: 啊，
0: 我就认为艺术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这倒对，
0: 文学艺术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1: 嗯，
0: 我要是搞文学艺术
1: 啊，
0: 嘿嘿，太合格了吧。
1: 你啊，
0: 你去编导写作，下工厂，下农村，体验生活。
1: 嗯，
0: 我太行了。
1: 那好啊，
0: 我要是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加强我的文艺理论，加强我的艺术实践
1: 啊，
0: 我想在7年之内我追不上鲁迅、郭沫若，我要赶上老舍、赵树理，没问题。
1: 你啊，不易。太不易了。
0: 什么叫不易啊？
1: 嗯，
0: 我很相信我。
1: 哦，
0: 12年左右，我就是托尔斯泰、高尔基、西姆诺夫、法基耶夫一样。
1: 嗯，我看不透。
0: 你看不透，我可看透了。
1: 是啊，你看透你自己了。
0: 哎，就从今天晚上
1: 啊，
0: 10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文学艺术了。
1: 哦，你学习什么呀？
0: 首先我要提高我自己的文化。
1: 哦哦，
0: 我用1个月的功夫
1: 啊，
0: 我读完了初中的课本，2个月我要到高中的程度。
1: 嗯，
0: 5个月的时期我自修到大学的资格。
1: 好，
0: 我抽出时间来，我就阅读三字经、簸箕信、千字文、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告子、诗经、易经、礼记、左传、古文诗意、古文观止，这些个书。
1: 可不简单。
0: 我再用它2年的时间，我学习政治理论。
1: 哦，要学习政治。
0: 当然了，
1: 啊，
0: 我是文学艺术家。
1: 是是，
0: 如果我不懂马列主义，那我怎么搞啊？
1: 哦，这倒对。
0: 我首先我学习马

0: 就这么定了。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菜板了？风筝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鼻子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了，他这就来了。这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1: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这不都习惯了吗？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1: 改。
0: 怎么改？
2: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对，咱们现在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

0: 晚了。
1: 怎么样？
2: 我们团结一致吧。
0: 对，
2: 我们亲如一家吧。
1: 我们异口同声吧。
0: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咱们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2: 好，朋友们。人家陆明的走门进拉的，哎呦喂，
1: 什么玩意儿啊？
2: 啊，错了，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走门进拉的，哎呦喂，真不是
1: 玩意儿啊。

0: 啊，天堂，我死了。
1: 嗯，死的透透的。你本来是被扎死的，可是你们那边的新闻告诉我们，你是自己把自己吓死的。哦，贵圈真乱。好了，我们不说那些了，让我们看看你的灵魂履历。亲情100分，爱情双百，友情
0: 我朋友多，
1: 不及格。
0: 我友情怎么会不及格呢？我那么多朋友。
1: Sorry，我们天堂只能招收灵魂健全的人，你的灵魂并不健全，不能够进入天堂。下一位，二钩子。
0: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大柱子，我就得下地狱啊！你这也太不仗义了。
1: 这样吧，既然你能记住我的名字，我就给你一个特权。来，拿着这个小本儿，我让你回到你死前的10分钟，找到你的朋友，在上面写上"你是我的朋友"，我就让你进入天堂。
0: 拿着这个本儿，随便找一个人写上你是我的朋友，我就能进天堂。
1: 嗯，
0: 知道了。
1: 哎，我还没有说完。
0: 头怎么这么疼啊？
1: 欢迎来到天堂。
0: 天堂，10分钟，小本本，我是不是做梦了？
2: 陈哥，陈哥，那边到你戏了，
0: 拍哪一场啊？
2: 爆炸那场。跟导演说我不拍了，
0: 拍那场戏我就得死，让他找替身拍去吧。
2: 行哥，我去问问。
0: 我是在片场被炸死的，是不是我离开片场我就不用死了呢？看门猪给我出来！我怎么还被车撞死呢？
1: 因为10分钟到了。
0: 10分钟到了我就得被车撞死啊？
1: 也不一定，也可能是别的死法，我怎么的都能弄死你。
0: 所以，我必须在10分钟里找到一个人，写上你是我的朋友，我才能不死。
1: 嗯，
0: 再来一次。
1: 我还是没有说完嘛。
0: 太疼了，10分钟我找谁呀？
3: 晨晨，怎么不去拍戏呀？
0: 不拍了。
3: 呀，心情不好啊？那全组的人都在那等你呢啊！你要是不过去，我这个经纪人都觉得说不过去了。
0: 姐，咱俩是不是朋友？
3: 张晨，这么多年我待你有容易吗？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儿子呀，亲爸爸呀！哎呀，别管那么多了，我要不是你的朋友，那经纪费我能只收你75%吗？还有啊，上次你跟组里人打架，那对面来了20几个人，这边就咱俩，是不是我第一个报的警？
0: 姐，咱先不说这些没有用的啊，你在这个本上你写上你是
3: 咋了？嘴里塞袜子了？
0: 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1: 可以。
0: 不让说，姐，假如我马上就要死了。
3: 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谁给我挣钱呢？那后面的戏我都给你接好了，老八门、超人大战小晨晨、巴拉巴拉小晨晨，那都是钱呢。
0: 不聊工作，我是说假如我马上就要死了，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写下来，写下来。
3: 假如啊。
0: 对对对对对，你想想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如果我死了，你是不是很伤心很难过？都写下来。
3: 行了。
0: 放心的去吧，财产我会帮你打理好的。不是这一句啊。
3: 下边下边下边。
0: 银行卡密码多少？
3: 对，你把哪个支行啊，哪个卡对应的哪个密码。
0: 滚！
3: 好嘞。
2: 哥，厉害了，我的哥，冯导来了。
0: 冯哥，
4: 兄弟，
0: 大哥，
4: 哎
0: 大
4: 呀，
0: 哥，你来太好了。
4: 哥现在筹备一个电影，投资方说了，只要你张琛来演，他们就投了。你也知道，哥最近光演戏了，没怎么导戏。你说说，要不圆圆哥的导演梦？咱俩是不是兄弟？
0: 是啊。
4: 那你把这合同签了。
0: 合同我们先放一放。
4: 啊，
0: 哥，假如我马上就要死了啊。
4: 不行，哥这导演梦要碎呀，你不能死啊。
0: 我是说假如。
4: 啊。
0: 假如我马上就要死了，
4: 嗯，
0: 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
4: 有啊。
0: 写下来。
4: 哎，我都写好了。
0: 啊？
4: 这是我那新的喜剧电影的剧本。这个剧本的名字就叫你就是武大郎，说的是什么呢？从前有个姑娘叫曲颖，她去理发店理了一个新的发型，大家觉得这个发型长得像大张伟， 然后他就哭了，然后他就哭啊跑啊哭啊跑啊，然后他就王自健了。
2: 我怎么变

0: 翠儿，假如哥马上要死了，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哥说的？
1: 没有。
0: 怎么会没有呢？
1: 哥，我的意思是我说不出口啊。
0: 说不出口好，你写下来。来，
1: 哥，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我没上过学，哪会写字儿啊？
0: 看门猪，你是想逼死我呀？
1: 哥，你先别着急，我会拼音，拼音行吗？
0: 拼音行吗？嗯，凑合吧。
1: 哥，你这跟谁说话
0: 啊？哎，一头猪，别管那么多了啊。春儿，你就想，假如我要死了，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你就写下来。哥带你四年了，你就当报答哥。哥一直对你也挺好的，你写点好的，写点有用的，行吗？
1: 哥，我这写的不好，你可别笑话我。这样，我先给你找替身去啊。
0: 去吧。哥哥哥。在我第一次进组工作，
2: 哥，在我第一次进组工作被别人欺负的时候，是你替我出的头，并且给了我一份工作。我没什么能够报答你的，只要你愿意用我，我就会一直跟着你，干啥都行。哥，有很多话我不会说，但我觉得你就是我的朋友，甚至是我的家人，谢谢你。
0: 我不去天堂了，人间挺好的。

0: 爱的他媳妇儿不是雅典娜，
1: 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圣母什么什么
2: 玛利亚
0: 啊，好像是。
3: 我记得有一亚嘛，
4: 他们都是亚字辈儿。
0: 雅典娜、玛利亚，
3: 对，所以都有一个，确实。哎，可能就说就劝你别生气
0: 啊，
3: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咱知道，他是一个白的 boy， 你知道吗？
0: 怎么这回说普通话也白的 boy？
3: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遭天谴。
0: 嚯，
3: 哎，找人弄死他。
0: 我天上都跟黑社会似的、
3: 哎，找人砍死他，
0: 砍死他，
3: 让谁去呢？
0: 谁呀、啊？
3: 让雷震子。
0: 哎，你看，你等会儿，
3: 雷震子归耶稣管吗？戒掉。
0: 哎，戒。怎么这么乱呢？天上
3: 戒掉。哎，扇着翅膀。
0: 等
3: 会儿，雷震子都见过吧？
0: 啊，都知道。
3: 这手拿个锤子，
0: 锤子。
3: 这手
0: 啊，
3: 拿个钉子，
0: 啊，钉子。那凿子，
3: 哎，凿子、
0: 啊，
3: 就这是他的武器，
0: 啊、
3: 哎，扇着翅膀，夸夸夸，在天上就飞呀飞呀飞。
4: 这时候，
3: 雷震子掏出一 GPS 来、
0: 哎，天上也有导航是吗？
3: 他怕找丢了，天上连个参照物都没有，他能不丢吗？
0: 啊，这倒是，
3: 哎，照导航、
0: 啊，
3: 导航说话了，
0: 说
3: 前方500米测速照相，请注意。
0: 哇，那他们楼上面有卡是吧？
3: 那废话，还有交警呢。说嘞，震子，你吹一个，
4: 你吹一个。
0: 震子，
4: 哎，你吹，
0: 我的个天！
3: 震子，你吹一个，吹一个。
4: 哎，
3: 看你飞了，去了拐弯的，好像是酒驾。我跟你说，哎，
0: 酒驾，
3: 嗯，吹一个。
0: 震子跑过了，
3: 一吹没事，赶紧夸飞。哎，
0: 太累了。
3: 哎，看那个 GPS 上可能是这儿啊，可能是这儿。哎。全是云彩呀，瞧不见呀，瞧不见呀，赶紧拿那东西把那云彩都拨开。
0: 哎，拨开。这以为煮面呢，这儿我告诉你，
3: 哎，扇好了，扇好开了，哎，瞧见了，
0: 是
3: 哪是雷震子
0: 啊？
3: 哪是张继宝啊？我得劈死他，
0: 劈
3: 我不能劈错了
0: 啊！
3: 伤及无辜这不行，
0: 不应该呀、啊，
3: 得有准儿。
0: 对 对，
3: 哎，我得瞄好了
0: 啊，还有准星儿，您这
3: 哎，对准星
0: ，CS 打多了，您这玩意儿，
3: 右键点开了还能放大呢。
0: 哎，这行了。用的还是狙，你
3: 要我来个甩狙，
0: 是别甩了，
4: 算了
3: ，那算了，
0: 嗯、
3: 我来保准点，哎，这儿呢，
0: 哦，到了，
3: 哎，这儿呢，张继宝在这儿呢，
0: 我看见了，
3: 走你啊，啪，
0: 就这一下
3: 踢死了，
0: 哎呦，
3: 所以说这件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0: 那雷怎么劈那儿去了？你看。
3: 要再劈一下，
0: 哎，行了，不要再劈了，
3: 这准星有时候也不准，你知道吗？这人不是傻子，给他站着等你劈呀、啊！
4: 不是，
0: 你这狙甩过了，你这
3: 确实这都是玩笑
0: 啊。
3: 但是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0: 什么呀？
3: 做人，
0: 嗯，
3: 一定要孝顺。
0: 当然了，
3: 古训说得好啊。
0: 什么呢？
3: 百善孝当先，
0: 这是老话。
3: 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3: 就是百善孝当先，什么意思？
0: 啊、
3: 就是善了100个人，
0: 哎，是
3: 孝的那个肯定能当上总管，因为什么呢？他热衷于这项事业呀、啊。
0: 什么？别说了。您这太糟蹋人了，
4: 就是善了
0: 百善，就是善了100个人是吗？
3: 就是孝的那个肯定热衷于这项事业。
0: 嚯，那他得孝成什么样啊？这个你
3: 参照物在那儿。
0: 哎呀，你别瞎说，百善善良的善，
3: 啊，就是说人啊，
0: 哎，
3: 心地
0: 孝顺父母。
3: 我觉着作为一个人来说，
0: 啊，
3: 你要不善良，
0: 啊，
3: 不孝顺。
0: 嗯，
3: 谁能跟你成为朋友？
0: 没人跟他成朋友。
3: 你要说你不孝顺，
0: 嗯，
3: 谁能跟你一块共事？
0: 没人共事。
3: 你说你不孝顺
0: 啊？
3: 谁能跟你一块出去玩去？
0: 没人出去玩去。
3: 你说你要不孝顺
0: 啊？
3: 谁能跟你一块说？
0: 不，
3: 等，你说你要
0: 行，谁呀？怎么说我这儿来了？
3: 不，我就那意思，我就问你，你孝顺吗？
0: 我当然孝顺了。哎，你上我们家周围邻居街坊那儿打听去，我曹鹤阳大孝子。
3: 谁呀？
0: 我。
3: 你大孝子？
0: 当然了，
3: 不可能。
0: 你怎么不相信？
3: 你让大家看看
0: 啊！
3: 他孝顺吗？
0: 我孝顺啊。
3: 他要是孝顺的话，他能跟我瞪眼吗？
0: 哎，对，你不是我跟你瞪眼，我就不孝顺了。
3: 对呀、啊，
0: 合着你是我爸爸，
3: 这合适、
0: 哎、不合适？怎么说话呢？
3: 我就说是因为
0: 讨厌，没我事儿。
3: 做人就得孝。
0: 当然了，
3: 哎，您说这个我最讨厌哪种人
0: 啊？
3: 活了不孝，死了孝，
0: 哎，这是什么意思？
3: 老家在生前的时候，
0: 哦，
3: 打爹骂娘，
0: 嚯，
3: 这父母一死了，坏了，
0: 怎么了？
3: 开始孝顺了啊，
0: 哦，
3: 但是不是给父母看的，
0: 那
3: 给街坊邻居朋友看的，
0: 有面
3: 让外人瞧，嚯，这位真孝顺，真好，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0: 啊。
3: 过去来说，家里边有死人了，讲究，
0: 嗯，
3: 大棚，办白事，
0: 老讲，
3: 那是，
0: 对，
3: 大棚，请客。待客不收礼，
0: 也有，
3: 还得请和尚念经，
0: 讲究啊，
3: 那是，
0: 对，
3: 这个请和尚来说、
0: 嗯、
3: 得长。

0: 住了眼。
1: 怎么呢？
0: 得请真和尚，
1: 哦，
0: 别请假和尚。
1: 不是，你等会儿，等这没听，和尚还有假的？
0: 那是啊。
1: 是吗？
0: 你琢磨，和尚过去来说，
1: 啊，
0: 也没有个什么证件，你剃秃了，弄香，
1: 啊，
0: 弄烟头，撵
2: 上。这还得对着镜子撵，
0: 对不对？
2: 撵歪了，
0: 撵一趟，拿圆珠笔先画好了，然后撵，哎，
1: 对对。
2: 作为标志啊，
0: 对不对？你不能那么干，
1: 对
0: 对不对？过去没有说有来个证，写着和尚证没有，
2: 和尚证
0: 没有，现在都有了。过去怎么鉴定？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方法鉴定。所以说，竟有那个假和尚来充事，
1: 冒充的。
0: 太对了，
1: 哦，
0: 这个假和尚不单充事啊，还骗吃骗喝。
1: 是吗？
0: 太对了，
1: 真烦人你。
0: 他们啊，一去，
1: 嗯，
0: 先问啊施主，
1: 嗯，
0: 今儿吃什么好吃的？
1: 哎，这。还没干活先问，
0: 人说的有道理。
1: 哦，
0: 我吃不是给我自个儿吃，
1: 那是
0: 给死者吃呢。
1: 我真会说，
0: 对不对？
1: 嗯，
0: 吃吃不能吃素，
1: 不吃素吃什么呀？
0: 吃素到鬼门关那腿软。
1: 哦，
0: 啊，你得来什么呢？
1: 啊，
0: 大肘子，
1: 肘子，
0: 哎，羊腿，
1: 呵，
0: 牛腿，
1: 哎呀，
0: 哎，火腿，这都得腿跑得快
1: 啊，这都是给死人吃的。
0: 哎。头上的快，
1: 你瞧瞧。
3: 哎呀，
0: 再者说了，他们平常带些个乐器，
1: 嗯，
0: 都是奔着吃去的。
1: 还乐器怎么会奔吃去的呢？
0: 带什么呢？铜镲铜钹呀，
1: 哦，
0: 九音锣啊，
1: 简单的。
0: 哎，当当啊，
1: 当当。
0: 哎，就是这有一个跟三角铁似的，当当一下
1: 啊，当当。
0: 还有大鼓啊，
1: 大鼓，
0: 这个都带着。
1: 是吗？
0: 笙管笛箫，你听他们打出来的声
1: 啊，
0: 都是商量吃什么。
1: 我怎么听出来的呢？
0: 你看啊，一吹啊，
1: 吹
0: 这声先说话了，
1: 吹声啊。
0: 饿了饿了饿了，
1: 哦，这是说饿了。
0: 哎，对了，
1: 哦，
0: 九阴罗啊，给出主意。
1: 什么主意呢？
0: 九阴罗，
1: 嗯，
0: 吃馒头，吃馒头，吃馒头。
1: 哦，倒真好伺候，吃馒头。
0: 哎，
1: 嗯，
0: 当当，跳眼了。
1: 他怎么说的？
0: 凉了，凉了，凉了。
1: 哦，说这馒头凉了。
0: 哎，
1: 哦，
0: 大姑给出主意。
1: 什么主意？
0: 腾腾。
1: 哎，这。嚯！你看看，
0: 他这都是骗人的，
1: 腾腾！
0: 哎，不光说平常这吃喝
1: 啊，
0: 到真正念经了也是骗人的。
1: 这怎么看出来？
0: 指不定念出什么来。
1: 你看看，
0: 我给您学学
1: 啊，你还能学学
0: 啊？到长城就斩鸡疆场，摘住虔诚上香舍拜。
1: 嚯！
0: 摘下海中兰树桩，翠莺莺，我又唱错了。
1: 嗨，和尚都唱出翠莺莺来了。
0: 这最近这两天乐意听京韵了，
1: 还太寂寞了。
0: 所以说这个都是骗人的。
1: 嗯嗯。
0: 为什么说我对这个有了解呢？
1: 为什么呀？
0: 后台有一个演员，
1: 嗯嗯，
0: 于谦儿，
1: 啊，于大爷，
0: 哎，于大爷，就烫头的那个，
1: 啊，嘴都是卷儿啊。
0: 于大爷，
1: 啊，
0: 他的爸爸。就是和尚，
1: 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他爸爸是和，他打哪儿来的？
0: 哎，这得问。

0: 哦，
1: 他就是那种不正经的和尚，
0: 还是花和尚，
1: 就是假和尚，
0: 哦、
1: 假和尚
0: 啊，
1: 不是职业的在寺庙里念经那个，
0: 是啊，
1: 平时白天有自个儿的工作。
0: 什么工作？
1: 像什么卖米的、卖面的，
0: 哦、
1: 卖煤的、卖炭的，
0: 嚯、
1: 哦，卖报纸的，
0: 哦、
1: 卖盘的、
0: 啊、
1: 卖盘的，哎，
0: 对，卖盘子怎么俩呀？
1: 一卖正版盘，一卖盗版盘的。
0: 于大爷肯定卖盗版盘的。
1: 对了、哦，对了，就卖盘的。
0: 哦，
1: 平常自个儿有自个儿事业，
0: 是
1: 到了该应活的时候了
0: 啊，
1: 一堆人聚到一块儿，
0: 凑足了
1: 给人念经去。
0: 嚯、哦，
1: 他爸爸呢，是这个，就是应份的这种。
0: 就是接活的，
1: 联系业务。
0: 啊，你有缘，
1: 撒传单，说嘞，有白事找我们。
0: 啊，这小名片上的、
1: 哎，便宜便宜，
0: 还便宜，
1: 干这个。
0: 嗯，
1: 一萝卜一坑。
0: 嗯，
1: 哎，一共十个人，
0: 十个人。
1: 可是有这么一回呢，
0: 嗯，
1: 有这么一个，其中有这么一位呢，拉肚了。
0: 哦，肚子不舒服，
1: 来不了。
0: 嚯，
1: 短一人。
0: 嗯，
1: 正好看着于谦在家呢。
0: 啊，
1: 哎，儿子，走，跟我念经去。
0: 跟着去吧。
1: 爸，我不去。
0: 爸，
1: 我不会。
0: 对，他不会呀、啊。
1: 你不会
0: 啊？
1: 我他妈会啊！
0: 哎，对，对他爸爸也不会。
1: 对不对？你去不完了吗？
0: 可不，
1: 你去不完，到那儿咱一哄不就下来了吗？
0: 一哄。
1: 不是，再说也不对。你琢磨啊，
0: 啊
1: 你是和尚
0: 啊，
1: 你带着儿子去，那不露馅了吗？
0: 对。
1: 再把他打死，
0: 可不嘛！
1: 再把他打死，不是不是，你孩子你傻、
0: 啊，
1: 你会不会不叫我爸爸？
0: 那叫什么呀？
1: 叫我师傅。
0: 我叫师傅。
1: 我也不叫你儿子。
0: 那
1: 我叫你徒弟。
0: 我都改了称呼，
1: 你这不像话。
0: 哦，
1: 爸爸不叫爸爸，
0: 嗯，
1: 叫师傅。
0: 你看看，
1: 儿子不叫儿子，叫徒弟，
0: 不像话。
1: 行吧，
0: 嗯，
1: 去吧，
0: 去，
1: 得化妆啊，得捯饬啊。
0: 啊，
1: 他爸爸还是大茂，
0: 大茂是
1: 就是寺院里的主持啊。
0: 哦，就是住持，
1: 哎，住持、哦，头戴五佛冠、
0: 哦，
1: 身披袈裟，
0: 当然了，
1: 跟人捯饬的一样
0: 啊。
1: 他哪有啊？
0: 没有，
1: 没有，
0: 哦、
1: 怎么办呢？
0: 嗯，
1: 穷凑合，到那个蛋糕店
0: 啊，
1: 要一个生日快乐的那帽子扣上，
0: 哎、这就当脑子上这帽子了。
1: 哎，对了、
0: 啊，
1: 得有五佛呀，五佛冠，
0: 五个佛爷，
1: 上哪儿找去呢？
0: 啊，
1: 家里边有那扑克牌，勾嘎的 K 贴五张。哎
0: 不是您这怎么外国佛爷呀、啊？
1: 戒掉，戒掉、
0: 哎，怎么什么都戒掉呢？
1: 勾嘎的 K 贴上
0: 啊，贴好了、
1: 哎
0: 啊，
1: 全是草花的。
0: 啊、
1: 哎，认识人一看，嚯，顺金，
0: 顺金，哎呀，
1: 哎，家里边没有袈裟呀、哎，怎么办啊？
0: 怎么办？
1: 家里边那个红背后面，
0: 背后面，
1: 哎，红背后面扯下来，
0: 对，
1: 哎，系身上、
0: 啊，
1: 还带着鸳鸯呢。
0: 哎，鸳，你等会儿吧、哎，这不漏了吗？
1: 啊，这翻过来，
0: 啊、翻过来。
1: 哎记好了，走，
0: 是
1: 跟爸爸念经去，
0: 这就去了。
1: 到人那儿，呵，底下人都戴好了。
0: 嗯，
1: 他爸爸大帽啊，
0: 是
1: 坐得高。
0: 哦，
1: 哎，掐诀开始念经。
0: 哦，开始念了。
1: 哎，先上来先念这么一段。
0: 怎么念的？
1: 行，
0: 我这开始了。
1: 哎，谁过来？我的黑哈，谁过来？我的眼睛，我的妈，什么看不见？
0: 行行行，您这还抽搐？您这玩意儿不是？您念这什么呀？
1: 梵文。
0: 嚯，这够讲究的，
1: 哎、
0: 梵文
1: 只有得道高僧才能念出梵文来，念梵文还得加钱呢。
0: 呵，你哎，念吧，
1: 哎，
0: 你打头来吧，打头来，哎，
1: 行，
0: 好，开始了，
1: 嗯，三十三咕噜半天就会起咕噜牙牙，我有吃不了，我来吸咕噜呀。
0: 您等会儿呢，等会儿啊，我有小疑问，这遍怎么跟刚才那遍不一样啊？
1: 啊，你听下边跟这遍还不一样呢？
0: 啊，
1: 没关系啊，确实，
0: 这梵文、啊，
1: 嗯，对。哎，嘿，过来哟，后头嘛，你给我听，是不是呀？
0: 呀，后头你给我呀！梵文真烦人，你瞧这，哎呀。

一去不回还呐、啊，一去不回还呐、啊，我佛呀，如来呀，妈咪妈咪妈咪哄哎哎哎。第二天来到王家嘛望乡台呀，王家嘛望乡台呀，天涯呀嗨嗨叫，小妹妹是仙，郎是真，郎啊三分俩人一条心，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哎哎哎。

0: 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念完经打和尚？
0: 我打死你！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反正什么都有吧。
0: 嗯、
1: 啊，他们这路和尚还有一缺点。
0: 什么缺点？
1: 守年。
0: 我什么意思？
1: 就是逮什么偷什么。
0: 还偷东西呢？
1: 对呀、
0: 啊，哎，
1: 因为什么呢？本家办白事
0: 啊，
1: 他乱，
0: 人多呀，
1: 他就顾不上。
0: 是是是，
1: 家里边烧点东西，
0: 哎，算了，无所谓。
1: 哎，完了，嗯、他们就接这空间就偷东西，
0: 我开始拿了。
1: 哎，
0: 嗯，
1: 什么都偷。为什么说他爸爸坐得高啊？
0: 啊啊，
1: 得桥啊，
0: 坐得高，看得远。
1: 哎，对呀，哦、什么好偷什么，跟这念经呢。嗯、哎，谁谁过来？
0: 哎，怎么这么大反应啊？你
1: 发现目标了？
0: 什么呀？
1: 哎，嗯、这个。本家啊，
0: 嗯，
1: 门后边立着一斧子，
0: 一斧子，
1: 哎，对了，
0: 哦，
1: 不是小斧子，
0: 那是
1: 劈劈斋
0: 啊，
1: 大板斧，
0: 哎呦，那值钱钢的呢，
1: 这么大个
0: 啊，
1: 高啊，
0: 是是是，
1: 把下边这么大一个斧头
0: 啊，对对对，
1: 这不赖
0: 啊，
1: 这偷回家去得值点钱，
0: 能卖钱呀、
1: 啊，自己去不了啊，
0: 啊，
1: 让谁去呢？
0: 谁呀、
1: 啊？让何云伟去，
0: 啊，谁？
1: 哎，对，让何云伟去
0: 啊，何云伟啊，于谦呢？
1: 对，让于谦去
0: 啊，对啊。

0: 于谦去啊。啊，于谦去，何伟伟去不了了，退出了，
1: 班道上打跑了，
0: 退出了。为什么呢？让于谦去。啊，这个怎么跟于谦说呢？啊，这也得想好了。
1: 直接告诉他不完了吗？去那儿扶，弄走，弄走，快弄走，完了吗？
0: 就直接跟于谦说，哎，把斧子偷家去，
1: 弄走啊！
0: 于谦听见了，啊，本家也听见了，拿着斧子过来了，一斧子给劈死了。
1: 不是，那你没法说这么多人，你怎么说呀？
0: 怎么办啊？他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哎，我拿这个念经的时候拿这经文告诉他。
1: 不是，经文怎么能告诉这个呢？
0: 你听那个一拍着醒悟底下这些个都不说话了。
1: 哦，这么齐。
0: 哎，别闹啊，头发话了。
1: 怎么了？
0: 指不定又偷什么呢。
1: 合着就为这目标停下的。
0: 哎，这决定偷什么打掩护。听好了。
1: 听好了吗？
0: 于谦开始说了啊。叫徒弟。
1: 我这叫他呢。
0: 就是叫于谦的啊。怎么想啊。叫徒弟。门后头有把斧子。临走烧着吧。
1: 哎呀，
0: 哎，成功了，哎，
1: 太高了，
0: 成功了，哎，我成功了，迈出第一步，
1: 一般人听不着。哎，
0: 这于谦听了，门后有把斧，我来吧，我三吧，
1: 看看，
0: 哎，
1: 找着，
0: 瞧见这门后边这把斧，你瞧坏了，
1: 怎么了？
0: 这玩意儿，这。偷不了啊，这东西
1: 怎么偷不了啊？
0: 这把这么老长，那斧子这么大个，我揣哪儿啊？我
1: 腿没地儿放，你瞧，
0: 这我拿不走啊，这玩意儿。嗯，我怎么告诉他呀？
1: 你得说一声啊。
0: 干脆啊。

0: 的，接着墙头扔出去。
1: 这太直白了，这个
0: 直就出去了
1: 啊！是啊，
0: 完了嘛，你管他那个去的。可是这于谦一想，我这不行啊，我这
1: 没办法，
0: 我这不行了。
1: 为什么不行？
0: 为什么我呀？我背着我爸爸已经偷出一件去了，
1: 头回来就先偷东西。
0: 那是本家一个不锈钢三层气大蒸锅，
1: 哦，那大锅呀，
0: 不让我给顺出去了，
1: 哦，
0: 搁到墙外边了。
1: 是是是，
0: 你琢磨，我呀，夸一扔这斧子，这斧子。把这锅砸劈了怎么办？
1: 哎呦，这坏了，这就
0: 对不对？这锅肯定比斧子值钱呀。
1: 当然了，
0: 这怎么办？这一句两句说不明白
1: 啊，
0: 干脆吧，我来一小歌唱得了。
1: 歌唱，
0: 哎，叫师傅你听着，墙外边的有口锅，扔了斧子砸了锅，锅比斧子值得多。依我看，不要斧子，光要锅。
1: 唱上来了。
2: 叔，叔，那什么，那个星光大道那个毕老师来了，那什么，我儿子田华呢？
3: 接他去了，在村口。
2: 接他去了。啊、那个叔，那什么，你帮我忙，你先借我10000块钱。
3: 干啥呀？
2: 等一会儿毕老师来了，趁这空间，我好给他顶上啊。
3: 这么一用的事儿。没用，你顶啥呀？能要你钱吗？
2: 他不要是他的事儿啊，咱又不表示，那不咱们差事儿吗？
3: 你别那么大个主持人上咱农村来了，夸下收你10000块钱，你咋想人家的你？
2: 他不要不就更好了吗？不要到那我就拿晃一下子，我就拿回来，咱人情也交了。
3: 你这心眼，行。

0: 哎呀，
1: 哎呦，
0: 哎呀，哎呀，老哥，老哥，
1: 哎呦，我的妈，这家伙，那个刚下飞机哈，一年多了，
0: 啊，这一年多了，
1: 挺好的是吧？
0: 挺好，挺好，挺好，你气色挺好啊，哇，气色，家里都温暖吗？
1: 是，地球都变暖了。你家长一年辈是吧？都当老爷了。
0: 不是一年，是连我爹都喊我老爷。
1: 来，
0: 老
1: 爹，我没去接你一下。
0: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客气，老哥。嗯。怎么了？去年怎么了？那得场大病啊。
2: 啊，怎么悬透了？搁上海。哦。我都去那边了，走半路，人家同事说那边不让演小品的来，说是缺主持人。
0: 我去，我到那边主持节目啊！您去给我当嘉宾好不好？
1: 来，是热吧？
0: 啊，对，屋里是热。
1: 来，
0: 衣服
1: 脱了。阿妹，挺好的是吧？
0: 他不是他热，他是厄尔尼诺效应啊！他这个气候，他整个一说，嗯。
1: 顶上了啊！顶哪儿去了？顶兜里了。
0: 我
1: 他看着了吗？没有。你干啥呀？他得让他看着我，你那不白顶了吗？
3: 你怎么两边全包？
1: 哎，那干啥呢？
0: 他说我不抽烟。
1: 那啥，那是不是有点冷啊？
0: 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呢？
2: 没有，你这天儿啊，这东北现在冷啊！
0: 我这屋里，
1: 你看你这都走冒汗了。那行吧，你把棉袄拿来，那垫屁股上，看看兜有啥趴下的吧。来来，
0: 哪有什么趴下的？这懂
1: 那什么？哎呀，
3: 这什么玩意儿？这
0: 钱，
3: 指定是钱。
0: 钱。哦。
3: 哎哎，啊，
1: 这个，
0: 对不起，谢，你帮我装着。哎呦，我真不知道啊，等等。你找着老哥啊？打个电话。
1: 那个，
2: 你找着打俩呀？
0: 嗯。喂，喂啊，我媳妇儿，我，你看你走那点事儿，你那么一万。

0: 老齐，你说你这多余点事儿，这么大岁抻啥呀？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不在飞多高多远，关键是平稳着陆。起来两步。
1: 好，
2: 起来。
1: 起来了。
3: 你别说，你也可以，也可以啊、哦，也可以啊。
1: 主要是气质。
3: 哦，这还气质？不是您这两下子跟谁学的？
1: 我是跟我爹学的。
0: 他那祖辈传，他爹更厉害，他爹是从房上往下翻，哦，死的老惨了。
1: 像我们习武之人，避免不了有磕磕碰碰。
3: 不是，你这还是磕磕碰碰啊？哦，好了，不说这些，不说。
0: 他爹会主持呢。
3: 这老哥你真幽默，我发现老提我，他们有点说他。那个
0: 你这样
3: 怎么行？
0: 给那个毕老师那个唱两首好不好？
3: 能唱歌啊？需要的就是唱歌，好吗？你都能唱谁的歌？好吧。
2: 你愿意听谁的？
3: 小沈阳的歌你行吗？
2: 那唱不了。
3: 调太高上不去是吧？
2: 他那太低，
3: 压嗓子。
1: 我像那个中国歌，我看就别唱了，他使不上劲呢。
0: 你这样。咱们来外国的，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音，斯瓦辛格的，来一个，
1: 不是，那是谁？那是萨马兰奇。
3: 你别扯了，哦，那是阿凡达了，不，那个那是帕瓦罗蒂。
0: 对，来帕瓦罗蒂的，快来，那个正经唱啊。
3: 好，
0: 你这大了。

0: 不，没事没事，别紧张。
1: 太高了，你看那个这回让我儿子再给毕老师献上一段海螺音。
0: 海螺音？
2: 毕老师他说错了，那叫海豚音。
0: 哦，海豚音。
3: 对，就俄罗斯那个维纳斯唱那个
0: 维塔斯。啊，
2: 维塔斯是
3: 来来。
4: 啊，有点冒汗了，孩子都。
3: 别紧张，这都是家里人，你坐看。
2: 没有音乐。
1: 那个，
4: 啊，那
1: 这这回你不管你家那 DDV 还用吗
3: ？DVD 还 DDV， 你瞅你这，整的吓人倒怪的，还 DDV 用一下子不活了。

0: 老哥，人家唱歌，您在这干什么？
1: 大眼海豚呢？
0: 这海豚你怎么了？都这抽了都？
1: 不是，这疼，这不疼能这么叫唤吗？
2: 怎么样？
1: 我这个就是海豚在抒发的个人感情。
0: 苏格兰风情、
2: 啊，那个怎么样？还想听啥？所有乐器全会。
0: 包了，还有会乐器啊！啊，你别动了，不不不不。不

0: 足矣了，老哥，
1: 够了，吹一根喇叭吧。
0: 不，别吹了，别吹了啊，足矣了。你呀、啊，小伙子，叫田娃
1: ，
0: 田娃，你就等一下，过了年之后去北京，好不好？
1: 那谢谢您，毕老师
0: 啊，
2: 你干啥呀？
0: 我就先去到乡里去，乡里去。不，你儿不在这等我吗？那文化站还有个点。
2: 他定去北京了。
0: 去啊去啊，过了节就去
2: 啊。咋去啊？啊，
0: 坐飞机吧，咋去啊？
2: 飞机随便坐呀、啊。
0: 飞机买票不就完了吗？
2: 不是，他刚才你忘了，就买票困难。
0: 我知道，机票钱是吧？
2: 要那
0: 那个就这样，那个。一个人从这儿到北京往返2400-4000块钱就差不多
2: 哦，不够。
0: 完了之后回头你把发票给我了，
2: 不够。
0: 咋够了？够了，绝对够了。
2: 我俩是组合。
0: 那他爷俩组合？
2: 爷爷他都去吧，他没去过北京。
0: 我说星光大道这么多年了，没碰见爷俩组合的啊。那8000，8000，好吧？
2: 那不用查了，那是10000。
0: 哎，你怎么知道10000？
2: 我不去了啊。
0: 你这样，你8000块钱，你没拿路费啊？老哥想跟您说一下啊，你看这一年你为星光大道操了不少心啊，咱哥俩这感情你也知道了啊。我本来想表示一下，来匆忙，没法表示。还有2000呢，老哥你随便买点啥行吗？
2: 行，回来了。你去吧，那个我儿子他们等你，你就吃饭去啊。
0: 什么回来了？
2: 我说那人都回来了。
0: 好，我先走了。
2: 好，
0: 我抓紧时间。
2: 欢迎你们，再见啊！
3: 没白忙，
2: 看着吗？多好事儿，事儿也办了，钱也回来了。
3: 哎，这点钱是你的啊？
2: 啥玩意儿？这不都我的吗？
3: 不是，这8000是给俺俩路费。
2: 不是我你跟我那拿10000块钱吗？
3: 啊，对呀、啊，你拿那10000块钱，那什么让？

0: 给我挑开去，快去。这事我没法去挑，俺们这都定完的事，我容易我俩去挑，不得把俺俩挑下来吗？
1: 孩子，你去撵地老师去，你说这整差10000块钱。
2: 哎，爷不用撵，地老师回来了吗？
3: 老哥，你给我玩的游戏是不是？
0: 行
3: 吧，
0: 又发现能力了吧？
3: 我跟你说，我来的时候确实身上揣了10000块钱，已经给了他了，我怎么还有10000块钱？
0: 这样
3: 你们俩在嘀咕什么东西？
0: 没有，他呀、刚开始啊，说他要给你表示表示，这家伙说你来了，给你拿10000块钱，怕这事不准上，完了表示掉地上来，完你误会了，你以为自己带就
4: 你收了啊这钱。我跟你说，你要不收这钱，我跟你说，我们爷俩没法出这屋。你要真不收。
0: 这不是，来，你逼人家犯错误呢，人家能收你的钱吗？这怎么没用呢？
4: 他不收，我心里能有底吗？
3: 我收，我收下，这10000块钱我留着。
0: 不是你真收了？
3: 大兄弟，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